0: 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早晨到上午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阴，南部有小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中网完美收官，郑钦文夺得女单冠军创造历史，万人海马昨天收官，今晨雾气重，白天开始冷空气携风带雨进京。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在当晚的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2-0战胜四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在夺得自己第一个 WTA 1000赛事冠军的同时，也成为第一位在中网夺冠的本土选手。在明星球员的带动下，本届中网的入园人数、门票销售等多项核心数据都创下纪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3: 随着一记再见 ACE 重重砸在地上，郑钦文爆发成功，顺利拿下第二盘，从而以7-5、6-4的比分战胜安德烈娃，全场立即沸腾，掌声与欢呼声交织，球迷尽情享受胜利的喜悦，
4: 非常激动。我觉得这一刻的话也是挺有历史意义的，我感觉这场票买的贼值。中国人在自己的主场夺得了冠军，就是以后当我们走进国家网球场的时候，那一列照片墙里面有了一位中国选手郑钦文。
3: 本届中网，郑钦文持外卡身份参加正赛，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在钻石球场加冕，成功夺得自己第一个 WTA 1000赛冠军，同时也成为第一位在中网夺冠的本土选手。
5: 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
3: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从9月13号开始到10月11号结束，共持续4周。其中9月30号到10月11号的正赛横跨国庆假期，吸引大批球迷观众到国家网球中心观赛休闲打卡。2026中网组委会执行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杰透露，今年中网入园人数、票房等多项核心数据纷纷大幅刷新纪录。
6: 赛期国家网球中心入园总人数已经超过45万，同比增长25%。其中境外观众占比60%，境外观众近万人。截止目前，中网整体票房达1.32亿元，同比增长48%，创历史新高。赛期综合消费流水额预计超5500万元，同比增长55%。
3: 今年中网除了精彩激烈的赛事，国家网球中心园区内还推出了100多场各类互动活动，为球迷观众提供了丰富的休闲娱乐场景。如今2026中网大幕落下，对于明年的赛事，观众已经是满怀期待。
4: 明年希望他也能夺冠。
7: 明年期待有更多那种种子选手吧能来到中网，然后期待能在这里看到就是更多的明星球员，希望中网越来越好，影响力越来越大。
2: 此外，在昨天进行的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组合对阵二号种子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尼组合，最终张帅组合以1-6、2-6不敌对手，收获本届中网女双亚军。这场决赛是37岁的张帅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中网女双决赛，创造个人在中网女双赛场的最佳战绩。本场比赛的失利终结了张帅与西尼亚科娃搭档以来13战全胜的赛季不败纪录。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赛事的各项数据，其中比赛场次、观众人数、商业运营数据等多项数据再创新高。本届中网从9月13号开始到10月11号结束，不仅涵盖 WTA 1000、ATP 500和 ITFJ 300职业赛事，

还举办了 MT400 大师赛、2026青星杯、中国区外卡赛等各类网球赛事，赛期总场次超1600场，创历届之最。国庆期间，中网赛事热度也转化为城市消费活力。截至目前，中网整体票房达1.32亿元，同比增长48%，创历史新高。赛期综合消费流水额预计超过5500万元，同比增长55%。特许商品销售流水额2800万元，较去年翻番。根据北京市体育局双奥100赛事评估数据，本届赛事产生直接经济影响25亿多元，间接经济影响66.71亿元。2026中油保险海淀马拉松昨天在中关村一号鸣枪开赛，万名跑者在中关村一号开启海马之旅。记者了解到，赛事报名通道开启仅41分钟，报名人数即破万。依托海淀深厚的科教与科创资源，本届共有67所高校、276家高新技术企业踊跃参赛，青年学子与科创从业者并肩奔跑。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本市将迎来一次冷空气活动，今天白天有分散小阵雨，气温下降，降雨过后明天凌晨到白天风力明显增大，阵风可达6级左右。14号到19号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白天最高气温20到24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8到12摄氏度，早晚体感偏凉。17号前后有一次降水过程，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早晨到上午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南部有小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级转3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0: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4: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3: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5: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3: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北京时间早上的9:15，欢迎您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为您直播的财经对对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陶。今天呢是2026年12月12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将会关注到四部门联手对速乘车说不，需求持续回暖，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今年八月份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互动。我们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四部门联手对速乘车说不。工信部等四部门10号公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着虚拟操纵键、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测试验证要求。业内普遍认为四部门发文的新规是对速乘车说不。这几天舆论关注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事件，讨论的焦点就是汽车，尤其是速乘新能源汽车的安全问题。尽管事件有待权威的调查结论，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一辆汽车的刹车踏板绝不应该在驾驶当中出现断裂。稳是一种更持久的快。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来之不易的产业生态、社会信任和消费者口碑需要产业各方的共同维护。创新的脚步不会因为精益求精而变慢，安全才是中国汽车越跑越稳的底气所在。

再来关注需求持续回暖，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了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较上月有所回升，物流需求持续回暖，企业经营韧性不断显现。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是51.5%，较上月回升了0.6%，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是51.2%，环比回升0.4%，连续七个月回升。12个分项指数当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从三季度以来的数据变化上来看，物流业务的需求增长，微观经济趋稳，为四季度的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奠定了基础。再来关注今年8月份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记者昨天在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份中国企业的信用指数是161.32，较7月份上升了2.45点，和上个月相比，经营性分指标和监管性分指标升幅较高，新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数量明显减少，新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的数量大幅增多，信用风险较高的企业占比降低，推动了整体信用水平的企稳回升。今年8月份信用指数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是金融业、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和上个月相比，制造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以及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了今年以来的最高排名。

我们再来关注，商务部表示，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10月10号，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明确提出了协同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加强电商领域监督执法，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规范平台抽佣金抽成和商家评级等规则，避免挤压品质商家的生存空间，打击刷单炒信等违法违规行为。通知当中还从组织电商平台品质推优、支持各类商家品质创优、便利消费主体品质择优等方面部署了一系列举措，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打造品质供给、品质服务、品质消费的良性循环。再来关注，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方面管理，四部门征求意见，在创新设计管理准入方面呢，明确要求在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该增加填报创新设计的技术参数，并且按照汽车产品的创新设计技术指南来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没有按照要求测试验证和测试验证不充分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号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和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该停止生产并且实施召回。通知当中还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要经过充分的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在研发测试验证方面，通知当中要求新申报产品应该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和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采暖与制冷、防护性能和密封性等方面的测试验证。

咱们再来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证监会就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为了落实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规范公募基金投资运作，支持权益类基金发展，提高公募基金运作灵活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对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配套规则进行了修订，形成征求意见稿，现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规则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坚持问题导向，完善基金投资运作的监管要求；二是压实基金管理人的职责，支持权益类基金发展，完善权益类基金投资运作安排，为产品创新提供空间，助力引入更多长期和中期资金。三是优化部分监管指标和机制，提高基金的运作灵活度。

最后再来看北京方面的相关消息，企业有标准难题技术组织现场接单，北京这项服务在三年结束了硕果。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在京标准化技术组织和北京市重点产业企业对接2024及2026年成果。三年来，北京市围绕人工智能、医药健康、新能源等重点领域，持续推动在京国际、国内标准化技术组织和重点产业企业对接。 其中，协调在京100多家国际国内标准化技术组织累计组织32场对接活动，服务1200多家企业，激发国家标准制定、修订合作意向500多项，国际标准制定、修订合作意向10项，推动超过30项需求意向转为成果落地。组织对接活动前，市区两级提前摸排各区产业主体核心诉求，多场活动实现现场对接、现场破题。

0: 现场达成合作。
1: 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0: 进入到今天财经对对碰的访谈板块，我们来关注刚才和大家也提到了，在10月10号，工信部、公安部和生态环境部以及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份征求意见稿。这份征求意见稿叫做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这份文件的核心意思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车企不能再把消费者当小白鼠了。在文件里面点名了一大批创新设计，全隐藏式门把手、零重力座椅、电吸门、异形方向盘、中控娱乐屏、辅助驾驶等等。这些配置不是不让用，而是必须经过充分的研发测试验证，证明安全可靠，才能够申报新产品公告。更关键的是，文件要求新车上市前必须完成不低于30000公里的可靠性验证，环境适应症验证不少于1年，必须包含2冬1夏的高寒、高温、高寒测试，而且维修经济性和规范营销宣传第一次也被写进了新车准入管理里。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是意味着过去种种那种先上车再考 OTA 来补1年1代一换代这种验证不充分的做法将会受到明显的约束？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 BAO 爱车工作室的主理人鲍家祥老师，和大家一起来拆解这份文件背后的产业逻辑和后面的深远影响。鲍老师您好。
1: 哎，王老师您好，听众们大家好。
0: 那鲍老师，刚才我们也是和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份文件，那这份征求意见稿最核心的变化您看来是什么呢？为什么说他把这种监管从产品是不是符合标准前移到了研发到底是不是经过了一个充分的验证呢？
1: 我个人观点啊，就是咱们传统的这种准入监管的逻辑呢是重点审核，它呢实际上是产品造出来之后呢对照现行的强制性国标啊做这种形式式的试验，只要呢样车过了咱们的国标项目啊，就可以上公告上市销售。但是呢国标本身是底线，很多新的就很多新型的这种创新设计，就比如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异形方向盘也好，电吸门也好，智能座舱驾驶辅助功能啊，过去呢并没有对应的专项的强制标准，属于呢标准空白地带。那企业呢可以快速装车啊，等上市之后呢靠用户实际使用暴露的问题再通过召回 OTA 去补救，这个是现行的做法啊。那新的这个意见征求意见稿呢是啊，它最大的变化就是把这个监管的关口前置到了研发设计阶段，要求呢企业在申报公告之前呢先去做这个事项模式分析，做完整的这种研发验证啊，把极端工况复杂场景下的风险识别在上市之前，并且呢要把整套的验证方案、验证数据、承诺书啊作为公告申报材料纳入到这个准入审核的这个流程当中，后续呢还要纳入生产一致性管理的数据。所以呢就是如果咱们一句话来总结的话，过去的监管是查成品合不合格，现在是查你开发过程中有没有做足验证，从事后缺陷召回变成了事前的风险防控，不再默认只要没违规，没有只要没违反现行的国标就可以直接交付用户，这个就是监管前移的本质，也是这份文件最核心的制度变化。
0: 那这种文件里面其实它点名了很多，比如说全隐藏式门把手、零重力座椅、电吸门，还有这种异形方向盘等等，明确禁止配备这种全隐藏的门把手，要求零重力座椅在行车的时候是不能使用的。那这些规定针对的具体是哪些隐患？那目前有一些我们已经开上的车，那会受到影响吗？在未来？
1: 目前开上的车呢其实还是会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的影响和关联，毕竟有一些产品，我自己名下的一辆车呢就是它是全隐藏门把手，所以这个我自己也很关心啊，未来会怎么办？但是呢，就从隐患的角度来讲，其实它是就以这个全隐藏门把手为例哈，它是有一定的安全风险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在出现了这个，紧急情况，外界其实从，外界如果想对你这辆事故车进行施援的话，它是没有办法有着力点的，啊，那如果说我们是这种半隐。

0: 厂或者传统的这种机械门把手，对方呢不一定说这个车辆碰撞之后就要解锁啊，但是呢你至少是有施力点啊。为什么碰撞之后不能马上解锁呢？因为有一些考虑到这种安全因素，比如说出现这种劫匪他故意去碰撞你的车辆，
1: 嗯，
0: 让你的车自动解锁，那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实施这种不法行为，
1: 嗯
0: 啊，所以呢解锁仍然是控制在车内，但是呢你如果外界想真的这个车辆失能了，你内部也没有办法去解锁的情况下，或者说内部的这个驾驶员乘客都昏迷了，那我们在外边是有可能通过机械工具的帮助啊把这个车门往外拉的，但是如果你是全隐藏门把手，那真的是没有施力点的。
1: 是的。那文件当中其实也要求到了，我们说到新车的可靠性验证不低于30,000公里，以及环境的适应性验证不少于1年，必须有这个2吨以下。那这几个数字可以挡住这种我们说压缩研发周期的这种做法的。那车做法吗？那车企的验证成本会因此而增加多少呢？
0: 这个就要我们分两个角度来讲吧。首先它能不能完全挡住呢？我个人认为它一定会起到一定的作用，至少给大家画了一个底线和红线啊。那它这里边呢其实一年这个数字我觉得不是重点，重点是2吨以下。那我传统的很多车企呢都是做2吨2下，为什么要是2吨啊，而不是说现在某些车企我们叫一年磨三件，一年出3款新车。它的核心问题在于你只研发出来了，然后呢在你的如果它负责任的话呢它做了一些验证，那很多都是在什么呢，在模拟机或者说是室内模拟，或者说在这种台下模拟，甚至连这些都不做，只是拿这个计算机纯软件模拟，那这样的话很多问题是发现不出来的。那你它的这个模拟你是有一些数值的上限的，就比如说最近比较火的这个刹车踏板的问题，那如果说你是纯靠国标的这个数字，而且还不是强制国标，你用这个数字来去约束自己的话，那是你把这个数据放到你的计算机模拟里边，你的材料设计这么做确实不会超出我们的这个国标的这个范围，你是算合规的，但是你真正实际去踩的话，那它是很容易突破这个数值。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限地模拟啊，就是这种实际的工况测试，它是要第一是必须要做。为什么2吨以下呢？至少是你的第一轮1吨以下的时候是去发现问题，你在第二次的时候就是把你的解决方案再去进行验证，所以呢至少是2吨以下。甚至有的企业能要做到3吨啊。那这个事儿就是每家企业会不太一样，但是您说成本具体提升多少，那对于之前就有成熟验证体系的企业，那成本其实可以几乎忽略不计，甚至可能成本不降反升啊，不升反降的。这个或者说它至少没有带来变化。但是如果说对于这种平时只是做这种计算机模拟，不做这种实际验证，或者做的实际验证非常少，做的完全不够，一年你就推3款车的企业，那它的成本一定是大幅上升的。因为零部件的这个成本呢，物料成本只站在其次啊，最核心的还是在这种比如说模具的开发，验证，然后实验，然后报废。那比如说我们要做一辆新车的话，往往光是碰撞测试，可能一个企业3一车型就至少要做到100辆，或者至少是大几十辆的这种数量。那这些的话其实都是要算作做成本，而且这些碰撞报废的车型它不是量产车，它是这种我们叫有软磨车，是这个叫硬磨车。那它的这个成本，一辆车可能便宜的也要几百万，贵的要几千万，那这样的成本的话你是肯定要投进去的。
1: 明白。那其实过去很多这种新势力品牌，大家的有一个习惯就是先交付，然后我先上市为主，让市场先来验证，然后再升级，通过 OTA 来慢慢的去补齐这种功能。在这次的这种征求意见稿新规里面也要求说 OTA 升级必须是充分验证并且留存审批记录，那这对新势力品牌的这种上市节奏会产生影响吗？
0: 我个人认为肯定会，而且这个不光对新势力品牌，对所有品牌，因为现在咱们车辆它的这种软件的占比是越来越多了，甚至我们有时候叫软件定义汽车，这个呢是一个趋势，但是很多这种怎么说呢，不光是新势力啊，很多这种原本有科技属性或科技背景的企业参与到这个汽车研发当中来，把很多手机行业的经验拿过来，但是呢这种经验呢并不有它好的地方，但也有它不适用于汽车行业的点。比如说软件层面，手机的软件层面如果出现一些小的问题， 啊，你可以先把软件的框架搭起来，然后再慢慢的去修复。啊，那大家比如说平时升级手机的时候，就会知道，可能说大版本的这种整套大版本升级的时候，刚升级完了并不好用，可能后边的小的迭代版本，比如说01啊、02啊这种小版本升级完了以后才最好用。
1: 嗯。
0: 但是你在移动上是不能这么干的，你这么干如果说出现了问题，大版本啊，它有这种安全的隐患，那直接就是威胁到生命的。所以啊，你不能说把我的小问题的这种，或者说涉及到安全问题的这种漏洞，让消费者去帮你去实验。那这个事儿，这等于就是一种变相的成本转嫁。但你的代价是什么？代价是你的用户、你的消费者的生命安全。
1: 嗯，
0: 所以这一点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但这个并不是说 OTA 不可以，也不是说 OTA 不好。OTA 可以带给你新的功能，或者说让帮你去完善这个功能。比如说我的这个，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车机的操作界面，可能这个按钮在最左边，可能我用着更顺手一点。但是我的大版本、新版本的时候，本来但是我的老版本本来是在右边，那你可以把它从右边挪到左边，这个不涉及安全问题，那是你的这种用户体验的改进。但是如果说你出现了我的这个大版本改进完了之后，反而是说啊、把原来的这种叫什么呢？原来就会有生命安全的这个不改这个东西。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他可能就会车辆出现失控啊，出现一些你不可接受的这种风险的话，那这种是不太被允许的，因为你等于交付给消费者的是一个半成品。现在的规则就是你交付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就是一个安全上完全合格的、质量上完全合格的产品，你可以去改进它的功能、增加它的功能，但是你不能说你去把一个半成品去做这个事后的修补。
1: 嗯，
0: 啊，这个事儿是性质上是完全不一样。
1: 嗯，那其实在这次的这个征求意见稿当中啊，大部分的这种规定的新增的验证要求不在这种强制性的国标范围里，主要得靠企业自证，然后再加这种承诺书。也有人建议说，对于这种高风险的项目，按照比例进行抽复测或者是第三方见证。您觉得未来如果是仅靠自觉这种自证的模式，能够限制住风险吗？
0: 嗯，我个人认为哈，这份文件的设计呢，本身就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
1: 嗯，
0: 因为呢，因为创新技术迭代很快，所以呢，咱们强制的国标制定周期很长，来不及快速覆盖所有，所以呢，就会有这种现用指南加企业自证加承诺书加准入审核再加后续飞行检查召回联合惩戒的这么一个组合机制，属于一个柔性先行，后续再固化成强制国标的这么一个流程。
1: 嗯。
0: 所以呢，单纯自证加承诺书呢，单纯依靠企业自觉呢，是存在点的。但是呢，这个也就是咱们担心的这种纸面试验数据造假风险啊。可是呢，这份文件并不是说只有自证，它有配套机制啊，也就是说技术服务机构做这个准入审查，三 C 认证呢，增加飞行检查，市场呢还会进行这种买样抽检啊，一旦发现了虚假的验证材料，直接呢。不予公告啊，撤销公告啊，不予注册登记，还有呢，会对检测机构造假的追责，所以呢，这个是属于自证为主，事后强监管兜底的这么一套机制。
1: 嗯，
0: 咱们行业的普遍共识是说，后续呢大概率会这个对这个要求呢进行优化，而且呢对这种高风险项目，比如说这个驾驶辅助系统啊、零重力座椅、电机门这类高风险的创新配置呢，引入第三方的见证实验。按照比例复测啊，然后呢，再把自证变成这种自证加第三方核验，啊，这样它的管控力度会显著提升。
1: 嗯，
0: 啊，现阶段呢，征求意见稿还是在公开意见征集的过程
1: 当中
0: 啊，所以呢，现在还是这个咱们行业反馈意见的这么一个窗口期呢，一切还没有定论。
1: 嗯。那另外，这种一体化设计会导致坏一个角，然后整体大修，车灯维修动辄会有上万元。那这次的征求意见稿等也是把这种维修的经济性纳进了新车的准入标准里面，这会倒逼车企去改变设计的思路。那对，会去改变他们的设计思路吗？那会对售后的市场或者消费者来说有哪些影响吗？
0: 嗯，那个我觉得肯定会是有这种影响，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个意义在于。告诉大家你要换一个思路了，因为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这种叫什么呢，坏一角整体大修，或者说我们只是换一个灯，结果你会发现工时费比这个灯的这个
2: 亏死你了，我
3: 换电话

0: 个婴儿大无聊起来。
1: 是了，哎呀，是个小白胖小子，长得可真叫俊呐、啊！来，您瞧，还戴着扶手镜呢。
0: 哦，大目看来，果然身特眉清目秀，想戴扶手镜一面。哼，吃过枪道，紧将这婴儿抛弃倒旁。真诚的心狠呐、
1: 啊！我说老爷，他妈叫强宝给抢跑了，这孩子，您说可怎么办呢？
0: 也罢，待我将他抱回家去，暂且抚养于他，正是老夫失此因，就得应。二

0: 寻人的梦。
1: 但是
0: 那一中年夫人是你的什么人？
1: 是啊。

0: 官来一次，
1: 你跟你的乳母在什么地方失散的？
2: 在大山下失散的。
1: 什么大山下？哎，这就不错了。此才我听人家说，大山的强盗下山不强，把一个女子是推的推，挡的挡，依然抢到了八山。

日了吧，阿弥陀佛。当天晚上他抱着玉玺，前思后想，三更以后这才朦胧的入睡。咱书要简言，咱们再说这个李存勖着清早刚刚的润过了早膳，就有人来报旃檀寺传真和尚求见大王。呀，和尚来见我干嘛？那请他进来吧。传真和尚提着包袱进来了之后，李存勖一看这个六十开外的老和尚，于是起身相迎，将这个传真请进了这个殿堂。相见之礼之后啊，和尚坐下来，李存勖这才问大和尚来有何赐教，贫僧特来献宝。这个传真和尚说的语调平和，李存勖啊这心里就仿佛啊响了一声炮。那什么宝啊？无价之宝，为天子可得而用的无价之宝。哦，李存勖心里又响了一声雷，他不由得站了起来。大和尚，宝在何处？这一阵啊，和尚不慌不忙的把这个包袱放在大案子上，打开了。李存勖跟旁边的将佐一双双目光紧紧的盯着他那一双手，但只见他托起一方晶莹润泽的玉玺来，双手捧着给了李存勖，此乃天子受命之传国玉玺。李存勖的刹那之间有如木雕泥塑一样，伸起了在胸前的双手，竟然呢不能动了，他太激动。众将佐到了这阵眼也直了，像是被吸住了似的，一束束目光都凝住在那传国玉玺上。李存勖这阵接过玉玺，仔细的端详，左看看右看看，翻过来调过去，看见那上面八个大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是鸟传。他脸上泛起了红光，泛起了兴奋的笑容，连忙地说，是传国玺，是传国玺，你们看看。他拖着这个玉玺印面朝外，众将官这阵急忙上前，一个个头啊都垒成了堆儿了，惊奇地瞧着那八个鸟篆洋文反字，认识的跟不认识的都出现了欣喜若狂的表情。一个带头啊咕噔啊跪了下去，其余的人也都跪了下，齐声欢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李存勖笑了，他微弓着身子，诸公请起请起请起。他呢立即命人用这个黄绫帕把这个玉玺包好，而后又跟和尚坐下来，大和尚何以珍藏此宝呢？贫僧年轻时在长安恰逢皇朝犯爵，喜宗幸蜀，长安大乱，公爵遭却，贫僧之师于玉沟当中拾得此玺，我师父圆寂之后，贫僧一直珍藏此宝以待圣主，如今已经40年了，今信封大王威德昭于四海，功勋其一九天，父子两世灭奸贼伏社稷，正是应命真主，故此贫僧这才来献此宝。传真和尚的话句句中了李存勖之怀，听到这番话，李存勖觉得比喝了蜜都甜呢。到那阵如果您要一凉啊，可能啊他那血糖都得升高了。说这阵众将佐们也是纷纷的道贺，劝李存勖称帝登基。李存勖啊微笑着，容我思之，说这玉玺都有了，他还思量个什么呢？不过这是一句表面上的话。为了准备当皇帝，李存勖在魏州一方面命令文臣商议设置百官的事情，一方面命令有司召集这个匠人修缮大殿，制造应用的一些个法物，缝制龙袍。您别看这么忙活，哪料到好事多磨。二月，镇州的赵王王荣全家被他部下大将张文礼给杀死了。李存勖为了安抚张文礼，也没有降罪，而且任命其为留后镇守这个镇州。哪知啊张文礼心虚，怕李存勖讨伐他，于是就派人勾串这

这个契丹。为此，李存勖在八月发兵讨伐张文礼。张文礼一害怕，竟然给吓死了。九月，进兵北渡滹沱河呀，包围了镇州。在攻打镇州时，大将史建堂中箭而亡。镇州北面的林地，那是定州。定州义武节度使王树直担心这个进兵灭了张文礼之后危及到他，于是就让他新任的新州刺史的儿子王玉勾结契丹族，请契丹出兵。王树直的养子王都啊不愿意北联契丹，也怕将来王树直把这个继承权呢给了这个王玉，于是王都啊就伏兵擒拿了王树直，并且杀死了王树直的其余的儿子以及孙子，还有跟随他的部将。就这么着，李存勖就任命王都为这个义武节度使，代替了王树直的官职。契丹主也略阿保机应这个张文礼之请，决定出兵南下。他的妻子萧平啊就劝阻说，我们契丹羊多马多，何必劳师远征去乘机邀利。我听说李存勖善于用兵，万一你打败了，悔之晚矣。这阿保机不听他媳妇的劝阻，于十二月间南下攻打幽州，守幽州的这个进将李思弼呢，应城固守。阿保机呢就撇开幽州进攻定州。定州的这个王都呢，急忙派人向李存勖告急，李存勖就亲自率领银枪都从这个镇州来救这个定州。少义节度使李嗣昭也率兵赶来助战。第二年春天，这个晋兵啊击退了契丹兵，又听说梁兵偷袭魏州去，李存勖又急忙的率兵赶回了魏州，吓跑了梁兵。说这阵攻这个镇州的大将严宝利用筑垒包围放水灌城的办法，但是仍然没有攻下这个镇州，反而因为马匹大意被镇州兵啊破围而出，烧了晋军的营寨，严宝不得不退守这个保州。李存勖啊怪这个严宝无能，命了李嗣昭去代替他。严宝因为兵败被解了职，又亏又愤，脊梁啊生了一个大疙瘩，那只叫什么火疖子，后来一点一点的烂，没成想要了他的命了。李嗣昭攻打镇州，首战大胜，斩了镇州兵上千，但是被暗箭给射死。李存勖闻报嗣昭阵亡，几乎啊哭昏过去。他命了李嗣昭部下的判官任元替暂时的替这李嗣昭指挥人马攻城，继而又派大将李存勖率兵攻镇州。镇州兵在这个张文礼之子张处锦的率领之下拼死的守城。九月初一这一天，张处锦呢跟李存勖大战，李存勖也阵亡。李存勖又派出李存审攻打镇州，说这阵镇州城里已经到了粮尽兵竭的地步。李存审攻破了镇州，擒住张处锦全家。说这一连串的事情把李存勖登基啊可就给耽搁了。战事一停，李存勖又为登基啊操起心来。李存勖为了设置百官，于是命令各藩镇访求唐朝的旧臣，因为这些个人比较熟悉官制还有这个朝仪。留守太原的张承业闻讯赶到了魏州，在这个晋王府见到李存勖的时候，李存勖啊正在跟府吏们谈论唐朝的礼仪呢。李存勖这阵兴致盎然地说，七哥你来的正好，你得好好的给我讲讲宫中的礼仪。大王啊，张承业这阵打断李存勖的话，神情啊悲愤的而严肃地说道，我是来见大王不要记大位的。李存勖一听啊，刷这脸沉下来。张承业怎么也不理睬他是否高兴不高兴，继续说道，大王世世忠于唐氏，救唐之难，扶唐之危，为此我这才全全耿耿为大王父子李财富招兵马三十多年，我所寄望的还不是大王能够灭了梁贼，减去群雄，而恢复大唐朝。如今河北方定，诸粮尚存，大王竟然要随立大魏，这难道就是大王南征北讨的目的不成吗？说到这儿，他忍不住哭了，瞅瞅爷爷，大王如果说您能先灭诸粮而后访求唐氏后裔，

而立之，进而一统天下。那时候大王岂不是功高盖世？李存勖一听，无可奈何地说：“继位事非我所言，实在是诸藩镇与群下之意，我也是没办法推辞。”张成业呜呜大哭啊，争来伐去没能复党，老奴30来年心血白费了，我白费了。他哭得伤心至极，使晋王旁边人有的垂下了头。李存勖正在急不得恼不得，让张成业给哭得心烦之。外面传报河东节度使朱有谦遣前礼部尚书苏洵道。李存勖一听，赶忙借机呀、先请七哥下去休息吧。老奴我回太原了。行，那也好，那就回去吧。这个张成业走出了正堂，正往外走，李存勖这阵已经传命请苏的人。这个苏洵呢，是原来唐朝礼部尚书，曾经奉唐法驾到这个开封请朱全宗继位。他虽然说讨好朱全宗，朱全宗呢却厌恶他那副啊有点怎么说呢，八级相献媚相。这个人呢好巴结，献媚于主子，所以说也没用他，因此他退居故里河东郡呢闲赋了。没想到朱有谦因为他熟悉这个朝仪，又把他请出来，派他到魏州去见李存勖。当他听明白了去魏州的用意，呵，心花怒放，自认为时来运转，老了老了，哎，又有出头之日，于是狗颠屁股锤的从这河东可就起了程。张成业认识这位苏洵的，他刚下台阶已经见苏洵大步沿着亭中的甬路、走过来。对苏洵献媚于梁请唐的这个行为，张成业早就恨之入骨。这阵一见苏洵步履渐迈，心中暗骂，这老狗你还活得真硬了。于是立在台阶前打算等苏洵到了跟前挖苦他两句。这苏洵离着正堂台阶还老远呢，就跪下冲着这个正堂磕起头了。李存勖在堂上看着很纳闷，于是命人出去问问为什么磕头。张成业一瞧苏洵恭恭敬敬的拜着，心里也奇怪，这老狗如此，这什么意思？说这阵苏洵已经磕完头又起来往前走，奉命来问他的侍从啊迎着他问。晋王问老大人磕头之意，苏洵呐、高声地说：“晋王乃天子之士，天子所居即殿也。臣方才是给大殿下拜，未见天子，先行拜殿之礼也。”侍从啊，赶紧跑回去回复苏大人说：“未见天子，先行拜殿之礼。”李存勖一听喜不自胜啊。张成业听了苏洵的这个话，气得狠狠地啐着：“佞臣卖主贼，何时听说还有这拜殿之礼啊？”呸，他只顾啐了。这苏洵呢打他跟前过去，还没来得及啊，拦阻苏洵呢打算讥讽他几句。到了这阵他索性转身上了台阶，立于堂外，要看看苏洵如何的见这个李存勖。苏洵呢真不愧那是献媚求荣的行家里手，一见李存勖就手舞足蹈高呼啊：“万岁万岁，苏洵臣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然后就行309叩的大礼。李存勖原来打算以同僚的身份站起来迎接，等看见这位老苏又呼万岁又下拜，也就安然受着。张成业把李存勖的喜色跟这苏洵的媚态看了个真切，一跺脚流着泪从下台阶拂袖而去。张成业回到了太原，11夜间他就死了，忧愤而死。李存勖转过年来，梁隆德3年，也就是公元923年春天的2月，设百官，选唐时旧臣土族窦卢阁卢城为左右丞相。4月，在这个魏州牙城南面筑坛，祭告皇天，登上了皇帝宝座，宣布国号为大唐，改元为同光元年，尊生母曹太夫人为皇太后，嫡母刘太夫人为皇太妃，

0: 郭宗桃、张居翰为枢密使，以卢植、冯道为翰林学士，张宪为工部侍郎兼租庸使。这窦龙阁呀，卢成啊本来啊没有才能，只因为是士族名门出身，一下子就成了这个宰相了。他自己啊心中啊很是不安，他明白张居翰也是个平庸怕事之人呢，这样的朝中实权就落在了郭宗涛的手里。这郭宗涛字安石，雁门人，原来是李克用啊叔伯兄弟李克修部下的这个将领。他为人家机警，随从啊李存勖以来啊很受器重，因此得以高位。说那位迎奉献媚的苏洵呢，因为拍马屁拍得好，李存勖任命他为河都副节度使。他上任没三个月，因为贪吃啊蜜雪而得伤寒，一命呜呼了。李存勖在这个魏州称帝建唐的时候，说在这儿南方怎么样，南方沿海浙江一带也正是出了一个国呀，国号吴越。这个国号吴越的吴越国那情况又该当如何呀？这个吴越王啊叫钱镠，字巨美，杭州人，唐僖宗时官拜杭州都知兵马使。在这个唐末军阀混战的年代里，这个钱镠啊屏障着冗制累败临近的小军阀，渐渐的丰富了自己的这个羽翼，称雄于啊江浙一带。唐末呢，杭州威胜军节度使董昌自称大越罗平国皇帝。您听这国的名字就缺德，大越罗昌国。这个当时任镇海军节度使的钱镠呢举兵讨平了董昌，因此被唐朝封为了孝检太尉兼这个中书令，领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官爵为彭城郡王，后来又晋封为越王。他把杭州城啊加以修缮，建得十分的宏伟。朱全宗把持唐朝政权的时候，钱镠呢又被封为了吴王。钱镠跟北面的吴国不断的交战，互有胜负，与南面的闽王王审知呢结为了儿女亲家，与西边的楚王马殷相隔啊远一些，但是也结成了儿女亲家，远在这个番禺，就是现在的广州啊。其实啊这个番呢不能念番，念什么，念番。当时啊番禺的刘巩原来呢奉梁正朔封为了南平王，独霸这个海南。因为在这个梁真明二年自称皇帝建大汉国，梁主朱友贞呢命令钱镠率兵讨伐，钱镠呢受命，但是啊他来手高的。什么叫高的？哎，他呀不出兵。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妈，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0: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2: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 这可不行。
2: 为什么呀？
1: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1: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上课，起立。
4: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3: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5: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6: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7: 老师，我家也是。
8: 我家也是。
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6: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4: 对，
6: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4: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网罗一周新闻热点，
1: 纵览归川社情民生，
0: 一周新闻综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郭怀刚围绕国庆假日服务保障及安全生产开展调研检查，强调全力以赴优服务、提品质、稳运行、保安全，确保市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公安民警坚守岗位一线，筑牢景区假日交通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于思淼报道。近日，区委书记郭怀刚带队前往井庄镇柳沟村、永宁古城、龙庆峡风景区，围绕国庆假日服务保障及安全生产开展调研检查。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主动担当作为，压实工作举措，全力以赴优服务、提品质、稳运行、保安全，推动我区文旅市场繁荣有序，确保市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柳沟村是北京市首批百千工程示范村，郭怀刚来到柳沟村，了解百千工程示范村创建情况，检查假日秩序维护工作。他强调，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带动作用，立足百千工程示范村资源禀赋，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主动集聚多元业态，积极引入文体赛事、民俗展演、节庆市集等特色活动，延伸消费链条，激发市场活力，切实将文旅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夯实乡村全面振兴根基。要持续加大宣传营销力度，多渠道多维度讲好柳沟村文化故事，持续擦亮乡村文旅特色名片，推动柳沟村成为辨识度高、吸引力强、口碑优良的镇域文旅标杆品牌。在永宁古城，延续数百年的大集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购物游玩。郭怀刚来到永宁古城，检查大集安全生产、规范经营情况。他强调，要守牢安全底线，紧盯人流集散、摊位经营、消防安全、交通疏导等关键节点，强化属地、执法、监管等多部门协作合作，全力保障大集运行平稳、秩序井然。要抓好风貌管控，在保护传承古城历史风貌的基础上，常态化、精细化规范沿街商铺牌匾、装饰、色彩等外观要素，推动古城整体格调和谐统一，打造兼具历史底蕴、人文特色和整洁风貌的高品质文旅场景。郭怀刚还来到龙庆峡风景区，查看指挥中心、水库船台等重点区域，检查景区假日安全生产、应急处突及值班值守情况。他强调，要加强谋划研究，以提质升级为核心目标，科学论证，稳步推进，精准制定系统化可落地的规划方案，同时主动衔接周边文旅资源、产业业态和配套功能，为景区长远可持续发展筑牢坚实基础。要加密巡查管护，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设备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郭怀刚在调研检查时强调，要强化应急值守，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坚守工作岗位，发扬连续作战、甘于奉献的优良作风，以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平安指数、市场的繁荣指数，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局。要抢抓假日机遇，用好文旅市场发展窗口期，坚持硬件提质和管理提效双向发力，同步提升，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优化文旅服务体验，为我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区领导戴伟明、胡巧丽、严海英参加。记者韩冰、张怡凡报道。丰富多彩的文旅体验让游客尽享长城之旅的欢乐假日，而这份热闹与安心的背后，离不开一群人的默默值守与全力护航。 国庆假期首日，随着游客增多，八达岭长城景区周边道路车流激增，交通保障压力随之加大。延庆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八达岭中队警力承担远端分流、路面疏导、重点车辆检查和道路隐患排查等工作，民警聂新磊就是值守队伍当中的一员。10月1号一大早，执勤民警完成岗前部署，延庆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八达岭中队中队长聂新磊既要统筹现场工作，又负责路口一线指挥。京藏高速吉辅路哪儿容易堵，哪里有视线盲区，他心里清清楚楚。上午9点，路面迎来车流最高峰，从京藏高速源源不断驶出的自驾车辆涌向长城景区停车场。聂新磊引导着往来车辆有序通过，同时不少游客对路况不熟悉前来问路，他也要上前耐心指引。假期大客车、货车往来较多，聂新磊同步开展重点车辆检查，遇到不理解管控政策的货车司机，他不是简单一法了之，而是耐心讲解，以柔性执法化解矛盾。面对加塞抢道的驾驶员，他会立马上前管控，维护通行秩序。延庆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八达岭中队中队长聂新磊：
3: 11期间，八达岭长城景区客流车流迎来高峰，我们交管支队全员在岗，科学部署警力，全力保障景区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虽然工作强度大，但看到每一位游客都能平安出行、顺利返程，我们觉得再辛苦也值得。请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路况，服从现场指挥，我们一直在路上。
2: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国庆是团圆出游，而对于这些公安民警，国庆意味着坚守，代表着担当。八达岭脚下，执勤民警在岗在位，守护万千游客平安出行，成为这个假期一道动人的风景。记者韩冰、胡坤报道。北京未来科技馆开馆当天，延庆区第44届学生科技节科学教育做中学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全区2000余名中小学生走进北京未来科技馆、世园公园各大科普场馆，开展线下沉浸式研学，超1万名学生通过线上直播同步参与科普学习，让广大青少年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科学教育资源，切实落地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活动当天，我区多所学校的学生有序分批次前往各科普点位开展研学实践。北京未来科技馆5大主题展厅人气满满，大家驻足观察展品，动手操作互动设备，互相交流研学感悟，在亲身实操中探索科学奥秘。馆内还同步展出2026年延庆区中小学生科创暨人工智能科幻画科创优秀作品，学生们的奇思妙想与创新创意集中亮相，成为研学现场的一道亮眼风景。万人同上科学课主会场设在未来科技馆2号报告厅，来自区内10所学校的200名学生代表现场聆听中国工程院院士龙乐豪的专题科普讲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喂，姐。
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5: 我急用，你快点吧。
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6: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4: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0: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0: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0: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2: 专家田间授课，
3: 教授地头答疑，
2: 农博士走一线，
3: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西兰花又称青花菜或者是绿花菜，是十字花科芸苔属的重要蔬菜，以其营养丰富、市场前景广阔而成为我国主要的栽培品种之一。西兰花苗期管理直接关系到花球品质与产量，其幼苗对温度变化非常的敏感，低温条件下非常容易通过春化阶段而导致先期抽苔，高温则易引发徒长与病害。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西兰花怎样育苗和苗期管理。第一，育苗前的准备工作。西兰花品种选择应该依据栽培季节、当地的气候条件以及市场需求来综合确定。春提早栽培，适宜选用耐低温、不易早花、花球紧实的中熟或中晚熟品种。秋季栽培则可以选择耐热性较好、生育期适中的品种，不同品种对温度的春化反应差异显著。种植者需要详细的了解所选品种的生物学特性，避免因品种不适导致先期抽苔或者是花球松散。种子应该选购正规企业生产、发芽率不低于85%的新种子，以保证出苗整齐。育苗场地是以选地势高燥、排灌便利、前插非十字花科作物的地块，以防土传病害、交叉感染。苗床土建议采用肥沃原田土60%，腐熟有机肥30%，细沙10%来配置。每立方米掺入3元复合肥1公斤，多菌灵或者是百菌清80克进行消毒，过筛之后均匀地铺入苗床，厚度10到12厘米。如果采用穴盘育苗，适宜选用128孔或200孔的穴盘，基质以草炭、珍珠岩、蛭石按照3:1:1的比例混合，调节 pH 值至6.0到6.5，并且确保基质疏松透气、保水保肥性能良好。播种之前进行种子消毒与浸种催芽是提高出苗率的关键步骤，可以采用温汤浸种法，将种子放在50度的温水当中搅拌15分钟，再转入常温清水当中浸泡4到6个小时，也可以用高锰酸钾1000倍液浸泡20分钟进行表面消毒，浸种之后沥干，用湿润纱布包裹，放在20到25度的环境当中催芽，每天淘洗1到2次，等到50%到60%的种子露白的时候就可以播种了。如果采用包衣种子，可以直接播种，省去消毒的环节。第二，播种技术。播种期由定植期与品种苗龄倒推来确定。西兰花苗龄一般为25到30天，春保护地栽培多在定植前的30到35天播种，陆地栽培提前25到30天，秋茶栽培因气温较高、苗龄较短，提前20到25天播种就可以了。以华北地区为例，春大棚定植多在3月中下旬，播种适宜在2月中下旬，秋茶8月下旬定植，播种呢则在7月底到8月初，各地需要结合当地中霜期与栽培习惯灵活调整，确保定植的时候幼苗达到适龄标准。播种前将苗床浇透底水，等到水下渗之后薄撒一层过筛细土，穴盘育苗每穴播1粒，苗床育苗行距8厘米，株距5厘米，

播种之后覆盖 0.5 到 0.8 厘米厚的营养土，覆土不宜过厚，否则影响出苗。播后呢，覆盖地膜保伤，搭建小拱棚保温。如果春季温度偏低，可以在苗床下铺设地热线，维持床土温度在18度以上，促进种子快速萌发。播种之后保持密闭保温，白天温度控制在20到25度，夜间15度以上，一般3到5天就可以出苗。当70%的幼苗顶土时，及时揭去地膜，防止高温灼伤幼芽。如果出现带冒出土的现象，可以均匀地撒施一层湿润细土，帮助子叶脱壳。出苗之后逐步通风，降低苗床湿度，预防猝倒病发生。第三，苗期环境调控。温度是西兰花苗期管理的核心，不当的温度是导致先期抽苔的首要原因。出苗之后，白天保持18到22度，夜间12到15度。第一片针叶展开以后呢，白天20到22度，夜间13到16度。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西兰花幼苗在10度以下低温环境当中持续10天以上，就可以完成春化而提前抽苔。因此，冬春育苗务必做好保温措施，夜间温度不低于10度，定植前的7到10天逐步降温练苗，白天降至15到18度，夜间8到10度，增强幼苗抗逆性。西兰花喜欢充足的光照，光照不足非常容易导致幼苗土长茎细叶黄。出苗之后应该尽早的揭除覆盖物，保持棚膜清洁，增加透光率。冬春季节遇到了连续阴雨天气，可以在苗床北侧悬挂反光幕，或者使用补光灯，每日补光4到6小时，及时见苗，保持合理株距，避免幼苗相互遮阴。如果出现土长迹象，应该适当的降低叶温，控制水分，并且结合增加光照进行矫正。苗期浇水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保持土壤相对的湿度60%到70%，切忌大水漫灌，适宜在晴天上午用细孔喷壶清浇，水温应该与室温接近。春季育苗蒸发量小，浇水不宜过频，秋季育苗气温高，蒸发量大，可以适当的增加浇水次数，但是需要加强通风，降低空气的湿度，预防病害。定植前的3到5天控制浇水，进行干旱练苗，促使根系下扎，提高定植后的适应能力。第四，营养与病虫害管理。如果床土或者是基质肥力充足，苗期一般不追肥。当幼苗出现叶色淡绿、生长迟缓的时候，可以在3叶1新期结合浇水追施0.2%的尿素与0.1%的磷酸二氢钾混合液，或者喷施含硼、钼等微量元素的叶面肥。西兰花对硼、钼元素较为敏感，适量补充有助于花芽分化。施肥浓度宁淡勿浓，避免烧根。采用雪盘育苗的时候，可以在基质配置阶段按照每立方米加入控室肥2到3公斤，基本满足苗期养分需求。苗期主要病害有猝倒病、粒枯病和黑腐病，预防以农业措施为主，选用无病新土或者是消毒机制，加强通风降湿，避免苗床积水。发病初期可以喷施恶霉灵、百菌清等药剂，黑腐病可以选用农用链霉素或者春雷霉素防治。虫害以菜青虫、蚜虫和小菜蛾为主，可以悬挂黄板、蓝板进行物理诱杀。虫害发生初期喷施苏云金杆菌或者是低毒化学药剂，严格遵循安全间隔期，确保产品安全。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陆地花卉主要栽培技术以及日常养护管理。第一，陆地花卉栽培的主要特点。陆地花卉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对于土质及气候要求不严，在气温、雨水、肥料、光照等方面都具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栽池上呢，很容易成活，许多品种基本上不需要特殊的管理和养护，都能够生长得很好，这也为栽培管理提供了很多的便利。陆地花卉的适应性强，还表现在其种植方式上，多数品种可以进行直接播种栽培，还可以进行育苗移栽，而且呢，成活率比较高，只要水分供应充足，移栽的基本都能够成活。另外呢，还可以进行不断的移栽，在延长观赏期方面表现出独特的优势。陆地花卉的生长与自然气候相符合，主要表现在夏天生长、秋天成熟、冬天休眠上。这样呢，不需要借助温室的环境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就可以获得成长与绿化的需要。第二，陆地花卉的栽培管理及养护技巧。在陆地花卉的栽培管理当中，整地做齐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一般在播种或者是移栽前进行，主要是经过深翻的形式进行整地，翻耕深度要达到30厘米，翻耕后的土壤层在日光的直射下可以利用光线当中的紫外线起到杀菌的作用。另外，土壤经过翻耕也大大增加了通风性，利用土壤熟化可以有效地改善土壤的理化特性，利于花卉的根系生长，为土壤中的一些微生物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做齐的时候要尽量做到平整，土壤层要确保上虚下实，无大的土块以及杂物。随着幼苗的不断长大，会出现过于紧密和拥挤的情况，这对于每个幼苗来讲是不利的。为了更好地促进幼苗的生长，要

0: 理利用。作为重点美化而布置的一二年生花会，且
1: 都有理想的结果，但可以决定用怎样的态度面对过程。意义有时不在终点，而在推石头的动作本身。当人逐渐安顿好自我，就要进入与他人的互动。囚徒困境是理解合作难题的经典模式。两名嫌疑人被分开审讯，每个人都无法确认对方会怎么做。若两人都沉默，各判一年；若一人坦白，另一人沉默，坦白者释放，沉默者重判；若两人都坦白，各判五年。从个人角度看，无论对方怎么选，坦白似乎都更有利。可当两个人都这样想时，结果反而对双方都不好。这个模型在现实中随处可见，团队合作中有人搭便车，企业之间打价格战，国家之间进行军备竞赛。它说明个人理性并不自动带来集体理性，要打破困境，需要重复博弈、信任机制和规则约束，让合作变得可持续，让背叛付出代价。如果说囚徒困境讨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博弈，那么协和谬误则讨论的是人与过去之间的纠缠。20世纪60年代，英法两国联合投资研发协和飞机，项目推进后，他们发现成本不断上升，市场前景也不明朗，但前期投入已经太大了，停止就意味着之前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全部打水漂。于是项目继续推进，最终飞机虽然研制成功，却因为运营成本过高而难以盈利，两国政府都蒙受了巨大损失。后来人们把那些已经发生且无法收回的支出称为沉没成本。理性地说，沉没成本不应影响未来决策，但现实中很多人会因为已经投入这么多而继续坚持错误的选择。一张不好看的电影票，一段不合适的关系，一个没有前景的项目，都可能让人越陷越深。协和谬误提醒人们，做决定时应该看未来收益，而不是被过去的成本所绑架。及时止损不是失败，而是把资源留给更值得的地方。从薛定谔的猫到无限酒店，从电车难题到空船理论，从缸中之脑到洞穴预言，从特修斯之船到西西弗斯，从囚徒困境到协和谬误，这些思想实验看似分散，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人如何在不确定、有限、充满冲突的世界里，尽可能清醒地活着。他们不提供万能答案，却提供了一种训练思维的方式。哲学未必能让人立刻升职加薪，也未必能解决所有现实烦恼，但是它能让人在遇到问题时多一个角度，在情绪涌来时多一层缓冲，在做出选择时多一分自觉。口袋里的哲学真正装下的不是知识，而是一种随时可以拿出来用的思考能力。读完这本《口袋里的哲学》，最大的感受是，哲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它不在厚厚的教科书里，而是藏在每一次犹豫、每一次争吵、每一次选择背后。书中的思想实验照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盲区，它不急着给答案，而是教人学会提问。对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书的价值或许就在于，当下次遇到难题时，不一定会立刻找到完美方案，但至少能够少一点慌乱，多一点清醒。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口袋里的哲学》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飞行器说，这是一本巴掌大的书，却让我在早高峰地铁上想通了困扰半年的问题。哲学不是答案，是提问的方式，他教我每天留10分钟跟自己的偏见吵一架。读者咖啡说，这本书每篇只有2-3页，刚好喝完一杯美式咖啡的时间。从电车难题到自由意志，作者把大问题拆解成小切口，最惊喜的是读完发现自己不再害怕想不明白这件事了。读者背包说，口袋书应该这样，轻到忘记重量，却重到改变视角。尼采、庄子、苏格拉底轮番陪聊，通勤路成了思想漫步。现在遇到了糟心事儿，会先问3年后还重要吗？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九牛一毛。这个成语出自于西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因李陵事件而受到宫刑。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是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都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宫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司马迁把他这种思想转变的情况告诉他的好朋友任少卿，后来的人便根据他信中所写的“九牛王一毛”一句话，引申成“九牛一毛”这个成语，用来比喻某种东西或者某种人才仅是极多数里面的一小部分，就好像9条牛身上的一根毛一样。从一头牛的身上拔出一根毛，对于这只牛来说毫无紧要，不疼不痒，可以说是毫无损失。虽然从数量上少了一根毛发，但是这微小的数字与牛、与牛的主人、与整个世界都没有任何的改变。也就因为这样，司马迁才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对于社会、别人都是不关紧要的，所以就算自杀了也没有任何的改变，因此才要坚强地活下来。无论面对什么事情，只有坚强地活下来，干出一番大事业，才能改变九牛一毛的命运。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

0: 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1: 时光偷走了他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2: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3: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0: 妈，这是咱家呀。
1: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4: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2: 喂，姐。
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2: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5: 我急用，你快点吧。
2: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6: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2: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7: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8: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4: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8: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4: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7: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网罗一周新闻热点，
1: 纵览归川社情民生，
0: 一周新闻综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郭怀刚围绕国庆假日服务保障及安全生产开展调研检查，强调全力以赴优服务、提品质、稳运行、保安全，确保市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公安民警坚守岗位一线，筑牢景区假日交通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于思淼报道。近日，区委书记郭怀刚带队前往井庄镇柳沟村、永宁古城、龙庆峡风景区，围绕国庆假日服务保障及安全生产开展调研检查。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主动担当作为，压实工作举措，全力以赴优服务、提品质、稳运行、保安全，推动我区文旅市场繁荣有序，确保市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柳沟村是北京市首批百千工程示范村，郭怀刚来到柳沟村，了解百千工程示范村创建情况，检查假日秩序维护工作。他强调，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带动作用，立足百千工程示范村资源禀赋，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主动集聚多元业态，积极引入文体赛事、民俗展演、节庆市集等特色活动，延伸消费链条，激发市场活力，切实将文旅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夯实乡村全面振兴根基。要持续加大宣传营销力度，多渠道、多维度将

0: 安好柳沟村文化故事，持续擦亮乡村文旅特色名片，推动柳沟村成为辨识度高、吸引力强、口碑优良的镇域文旅标杆品牌。在永宁古城，延续数百年的大集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购物游玩。郭怀刚来到永宁古城，检查大集安全生产、规范经营情况。他强调，要守牢安全底线，紧盯人流集散、摊位经营、消防安全、交通疏导等关键节点，强化属地、执法、监管等多部门协作合作，全力保障大集运行平稳、秩序井然。要抓好风貌管控，在保护传承古城历史风貌的基础上，常态化、精细化规范沿街商铺牌匾、装饰、色彩等外观要素，推动古城整体格调和谐统一，打造兼具历史底蕴、人文特色和整洁风貌的高品质文旅场景。郭怀刚还来到龙庆峡风景区，查看指挥中心、水库船台等重点区域，检查景区假日安全生产、应急处突及值班值守情况。他强调，要加强谋划研究，以提质升级为核心目标，科学论证，稳步推进，精准制定系统化可落地的规划方案，同时主动衔接周边文旅资源、产业业态和配套功能，为景区长远可持续发展筑牢坚实基础。要加密巡查管护，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设备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郭怀刚在调研检查时强调，要强化应急值守，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坚守工作岗位，发扬连续作战、甘于奉献的优良作风，以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平安指数、市场的繁荣指数，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局。要抢抓假日机遇，用好文旅市场发展窗口期，坚持硬件提质和管理提效双向发力，同步提升，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优化文旅服务体验，为我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区领导戴伟明、胡巧丽、严海英参加。记者韩冰、张怡凡报道。丰富多彩的文旅体验让游客尽享长城之旅的欢乐假日，而这份热闹与安心的背后，离不开一群人的默默值守与全力护航。国庆假期首日，随着游客增多，八达岭长城景区周边道路车流激增，交通保障压力随之加大。延庆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八达岭中队警力承担远端分流、路面疏导、重点车辆检查和道路隐患排查等工作，民警聂新磊就是值守队伍当中的一员。10月1号一大早，执勤民警完成岗前部署，延庆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八达岭中队中队长聂新磊既要统筹现场工作，又负责路口一线指挥。京藏高速吉辅路哪儿容易堵，哪里有视线盲区，他心里清清楚楚。上午9点，路面迎来车流最高峰，从京藏高速源源不断驶出的自驾车辆涌向长城景区停车场。聂新磊引导着往来车辆有序通过，同时不少游客对路况不熟悉前来问路，他也要上前耐心指引。假期大客车、货车往来较多，聂新磊同步开展重点车辆检查，遇到不理解管控政策的货车司机，他不是简单一法了之，而是耐心讲解，以柔性执法化解矛盾。面对加塞抢道的驾驶员，他会立马上前管控，维护通行秩序。延庆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八达岭中队中队长聂新磊：
1: 11期间，八达岭长城景区客流车流迎来高峰，我们交管支队全员在岗，科学部署警力，全力保障景区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虽然工作强度大，但看到每一位游客都能平安出行、顺利返程，我们觉得再辛苦也值得。请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路况，服从现场指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国庆是团圆出游，而对于这些公安民警，国庆意味着坚守，代表着担当。八达岭脚下

这些民警在岗在位，守护万千游客平安出行，成为这个假期一道动人的风景。记者韩冰、胡坤报道。北京未来科技馆开馆当天，延庆区第44届学生科技节科学教育做中学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全区2000余名中小学生走进北京未来科技馆、市园公园各大科普场馆，开展线下沉浸式研学，超万名学生通过线上直播同步参与科普学习，让广大青少年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科学教育资源，切实落地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活动当天，我区多所学校的学生有序分批次前往各科普点位开展研学实践。北京未来科技馆五大主题展厅人气满满，大家驻足观察展品，动手操作互动设备，互相交流研学感悟，在亲身实操中探索科学奥秘。馆内还同步展出2026年延庆区中小学生科创暨人工智能科幻画科创优秀作品，学生们的奇思妙想与创新创意集中亮相，成为研学现场的一道亮眼风景。万人同上科学课主会场设在未来科技馆二号报告厅，来自区内十所学校的200名学生代表现场聆听中国工程院院士龙乐豪的专题科普讲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0: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0: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0: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2: 专家田间授课，
3: 教授地头答疑，
2: 农博士走一线，
3: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西兰花又称青花菜或者是绿花菜，是十字花科芸苔属的重要蔬菜，以其营养丰富、市场前景广阔而成为我国主要的栽培品种之一。西兰花苗期管理直接关系到花球品质与产量，其幼苗对温度变化非常的敏感，低温条件下非常容易通过春化阶段而导致先期抽苔，高温则易引发徒长与病害。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西兰花怎样育苗和苗期管理。第一，育苗前的准备工作。西兰花品种选择应该依据栽培季节、当地的气候条件以及市场需求来综合确定。春提早栽培，适宜选用耐低温、不易早花、花球紧实的中熟或中晚熟品种。秋季栽培则可以选择耐热性较好、生育期适中的品种，不同品种对温度的春化反应差异显著。种植者需要详细的了解所选品种的生物学特性，避免因品种不适导致先期抽苔或者是花球松散。种子应该选购正规企业生产、发芽率不低于85%的新种子，以保证出苗整齐。育苗场地是以选地势高燥、排灌便利、前插非十字花科作物的地块，以防土传病害、交叉感染。苗床土建议采用肥沃原田土60%，腐熟有机肥30%，细沙10%来配置。每立方米掺入3元复合肥1公斤，多菌灵或者是百菌清80克进行消毒。过筛之后，均匀的铺入苗床，厚度10到12厘米。如果采用雪盘育苗，适宜选用128孔或200孔的雪盘，基质以草炭、珍珠岩、蛭石，按照3:1:1。

1的比例混合，调节 pH 值至 6.0 到 6.5， 并且确保基质疏松透气，保水保肥性能良好。播种之前进行种子消毒与浸种催芽是提高出苗率的关键步骤，可以采用温汤浸种法，将种子放在50度的温水当中搅拌15分钟，再转入常温清水当中浸泡4到6个小时，也可以用高锰酸钾1000倍液浸泡20分钟进行表面消毒，浸种之后沥干，用湿润纱布包裹，放在20到25度的环境当中催芽，每天淘洗1到2次，等到 50% 到 60% 的种子露白的时候就可以播种了。如果采用包衣种子，可以直接播种，省去消毒的环节。第二，播种技术。播种期由定植期与品种苗龄倒推来确定。西兰花苗龄一般为25到30天，春保护地栽培多在定植前的30到35天播种，陆地栽培提前25到30天，秋茶栽培因气温较高、苗龄较短，提前20到25天播种就可以了。以华北地区为例，春大棚定植多在3月中下旬，播种适宜在2月中下旬；秋茶8月下旬定植，播种呢则在7月底到8月初。各地需要结合当地中霜期与栽培习惯灵活调整，确保定植的时候幼苗达到适龄标准。播种前将苗床浇透底水，等到水下渗之后薄撒一层过筛细土，穴盘育苗每穴播一粒，苗床育苗行距8厘米，株距5厘米，播种之后覆盖0.5到0.8厘米厚的营养土，覆土不宜过厚，否则影响出苗。播后呢，覆盖地膜保伤，搭建小拱棚保温。如果春季温度偏低，可以在苗床下铺设地热线，维持床土温度在18度以上，促进种子快速萌发。播种之后保持密闭保温，白天温度控制在20到25度，夜间15度以上，一般3到5天就可以出苗。当70%的幼苗顶土时，及时揭去地膜，防止高温灼伤幼芽。如果出现带冒出土的现象，可以均匀地撒施一层湿润细土，帮助子叶脱壳。出苗之后逐步通风，降低苗床湿度，预防猝倒病发生。第三，苗期环境调控。温度是西兰花苗期管理的核心，不当的温度是导致先期抽苔的首要原因。出苗之后，白天保持18到22度，夜间12到15度。第一片针叶展开以后呢，白天20到22度，夜间13到16度。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西兰花幼苗在10度以下低温环境当中持续10天以上，就可以完成春化而提前抽苔。因此，冬春育苗务必做好保温措施，夜间温度不低于10度，定植前的7到10天逐步降温练苗，白天降至15到18度，夜间8到10度，增强幼苗抗逆性。西兰花喜欢充足的光照，光照不足非常容易导致幼苗徒长茎细叶黄。出苗之后应该尽早的揭除覆盖物，保持棚膜清洁，增加透光率。冬春季节遇到了连续阴雨天气，可以在苗床北侧悬挂反光幕，或者使用补光灯，每日补光4到6小时，及时见苗，保持合理株距，避免幼苗相互遮阴。如果出现徒长迹象，应该适当的降低叶温，控制水分，并且结合增加光照进行矫正。苗期浇水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保持土壤相对的湿度60%到70%，切忌大水漫灌，适宜在晴天上午用细孔喷壶清浇，水温应该与室温接近。春季育苗蒸发量小，浇水不宜过频，秋季育苗气温高，蒸发量大，可以适当的增加浇水次数，但是需要加强通风，降低空气的湿度，预防病害。定植前的3到5天控制浇水，进行干旱练苗，促使根系下扎，提高定植后的适应能力。第四，营养与病虫害管理。如果床土或者是基质肥力充足，苗期一般不追肥。当幼苗出现叶色淡绿、生长迟缓的时候，可以在3叶1新期结合浇水追施0.2%的尿素与0.1%的磷酸二氢钾混合液，或者喷施含硼、木等微量元素的叶面肥。西兰花对硼

木元素较为敏感，适量补充有助于花芽分化。施肥浓度宁淡勿浓，避免烧根。采用雪盘育苗的时候，可以在基质配置阶段按照每立方米加入控室肥2到3公斤，基本满足苗期养分需求。苗期主要病害有促导病、粒枯病和黑腐病，预防以农业措施为主，选用无病新土或者是消毒机制，加强通风降湿，避免苗床积水。发病初期可以喷施恶霉灵、百菌清等药剂，黑腐病可以选用农用链霉素或者春雷霉素防治。虫害以菜青虫、蚜虫和小菜蛾为主，可以悬挂黄板、蓝板进行物理诱杀。虫害发生初期喷施苏云金杆菌或者是低毒化学药剂，严格遵循安全间隔期，确保产品安全。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3: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4: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改变中国人的阅

0: 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第21集，卡车开动了，邱洁如抓着车棚支架站着，黑亮的眼睛深情地望着在视野里渐渐变小的唐龙，一只手轻轻地挥着，嘴里禁不住轻轻地哼着著名的战地爱情歌曲《莉莉马莲》。刚刚唱出一句，女战士们就齐声跟唱起来，悠扬动听，略略有些伤感的歌声飘出去，绕着长蛇阵一样向南滚动的钢铁热流，渐渐的，那些隆隆向前的坦克上，那些在拖车后面默不作语的高炮上，那些刚毅的唇边刚刚生出绒毛的男兵的脸上，似乎都有了这种动情音符的跳动。还在当排长的时候，朱海鹏就仔细读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那时他立志想成为一名能用自己的战争理论改变一个时代战争格局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对于炮兵作用的推崇和研究影响了整个20世纪战争观念。如果把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导弹看成是炮弹光宗耀祖的后代，克劳塞维茨在今天的影响只能是更大了。随着岁月的流失和对现实认识的深入，朱海鹏也知道以前的憧憬只能作为今生今世的梦，在独自一人时细加品尝了。世界军事领域近20年发生的巨大革命在海湾战争中以有形的结果展示了出来，朱海鹏彻底绝了成为一个大军事理论家的念想。中国的战争观念和武器的先进程度和发达国家相比，其差距至少和经济水平的差距一样的大。常规武器时代，克劳塞维茨没有出现在中国，高科技武器时代，中国也不可能出现可以影响整个世界战争观念的当代克劳塞维茨。进入90年代后，朱海鹏清醒地意识到，当前中国可能更需要一批军事领域的改革家，需要一批面对各种深厚传统敢于吃螃蟹的人。他没有想到机会会在他尚不到40的时候就降临了。方英达等高级将领对他的支持，让他看到了中国快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希望，同时又是方英达等高级将领对 A10 这样的部队表现出的让人一言难尽的情感，又让他感到这条道路可能荆棘丛生。朱海鹏深深理解方英达为什么对 A10 这样的部队一往情深，这样的部队就像现在困难重重而过去曾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国营大型企业一样，其前途命运，其改良与改革的成与败，更容易让高层领导者们牵肠挂肚。军队又与企业存在巨大的不同，对企业前途决策上的失误可能会导致亏损和工人失业，但如果对军队的发展前途产生错误判断，一旦爆发战争，那便是亡党亡国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才在个人前途上取浅层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彻底脱离部队，不在其位不为之忧心，要么就要杀出一条血路，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让方英达等决策人下定决心。科技强军、质量建军是战略性决策，它的意义如同改革开放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一样，虽然他肯定会在实际执行中出现这样那样的曲折。演习日期渐渐逼近，朱海鹏才深深地感到肩上的担子之重。他明白，如果要把军区这个局部变成一个军事上的经济发达地区，这次演习蓝军就必须大胜。蓝军就是军区搞的特区，如果在这次演习中不搞出一些类似于深圳奇迹之类的效应，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一入演习区域，他就接二连三地采取了非常

0: 等手段。这一天，朱海鹏趁演习命令尚未下达之际，拉上常绍乐乘直升飞机，亲自到红军防区进行侦察。这时候，红军的很多部队尚在朝指定位置运动途中，朱海鹏指着下面一条山谷：“
1: 这就是二号地区和三号地区的分界线，山谷实际宽度比地图上标的要窄至少15米，横向只能展开一个坦克营的攻击方阵，超过一个营就是兵力浪费。
2: 这个地方可以设个前线指挥所，两面环山，有一个营把守，可以高枕无忧。当年这里剿匪啊，那可费劲了。
1: 但这里面有地方实施空降，如果他右翼无高炮阵地，还是容易被突破。再说，如果没有制空权，躲在这里就是死路一条。”
0: 飞机沿着一条河做低空飞行，红军的坦克部队正在沿着河边的公路向前开进。坦克兵不知飞机里坐的是朱海鹏和常绍乐，纷纷向飞机招手致意。
1: 惭愧，如果是战争，你我早叫击落十回了。
2: 我心里有点底儿了，他们一线纵深30公里，山地较多，咱们的兵吃不了亏。
0: 飞机转来转去，从正在为指挥部选址的红军几个首脑和参谋头顶飞了过去。范英明要来望远镜，飞机已无法看见。
3: 唐参谋，你查一下今天我们有没有直升机出动，问问军协调处，看他们有没有飞机来这一地区。
1: 我们今天没有飞机出动。
3: 你立即报告给协调处，要求做出规定，禁止蓝军飞机在演习前经过我们防区上空。
2: 你也太小心了吧，我把部队亮给他们，他们能打得动吗？他们这么做呀，只能证明他们心虚了。
0: 见黄兴安不以为然，范英明指着一片空地：“
3: 这里是个备用预警雷达站，加强空中监视。”
0: 这时，一个少校参谋拿个本子跑过来报告：“
4: 坦克团二营在4号公路188公里碑处受到村民阻拦，无法前进。周营长请示如何处理？”“
3: 怎么回事？”“
4: 按计划，这个营应该于明天到达4号、5号地区结合部，从188公里碑右拐，有10公里柏油路是那里的四个村集资修建。这几年他们都在收过路费，他们说坦克部队通过一次，路面损失太大，提出要收损失费50000元。”“
1: 他们不知道军车一律免收路桥费的规定？”“
4: 知道，他们只让车过，不让坦克过。是坦克团从这里通过，可以节约1天的路程。”“
1: 强行过去，善后工作让地方政府处理就行了。”“
2: 胡说，这又不是打仗，不过是演习嘛。小范呐，要不就把这个营换个地方布防吧。50000块钱不是个小数目啊，演习预算中也没有这笔开支。”“
3: 黄师长，选这个地方是经过论证的。我看这样吧，50000块钱太多了，3万以内，让高副师长和他们谈谈。这个环节耽搁了时间，恐怕要影响全局。”“
2: 嗯，就这么办吧。告诉高副师长，以尽快让部队通过为目的，也不要显得我们太小气了。再把这件事写个报告，上报军部。”
0: 高军义和王科长很快就报告说部队已经通过，支付了45000元。范英明感叹如今办事太难，也就没有再想这件事。他们万万没料到，集资修路的农民本来只期望拿到10000把块钱，更想不到这45000元实际只付了35000。蓝军在修筑工事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麻烦。楚天书在团指挥所布置工作，准备去蓝军司令部就任参谋长。三营长带着一个40来岁的农民走了进来：“
2: 建营嘴右边100亩荒山，这位铁锁兄弟承包了，他不让挖工事。”“
3: 你知不知道这是军事行动？”“
1: 我们知道大军要在这里搞演习，乡政府已经通知过了。”“
3: 那你为什么还不让挖？”“
1: 这山我家承包了50年，去年刚刚种了果树，政府通知是通知了，可是没说这损失。首长，我们一家6口人指望这片山吃饭呢，这枪炮一响，果树就完了。”“
3: 老乡，演习打的都是空爆弹，伤

0: 不了你的果树。
1: 我知道这是演戏，可硝烟一熏，挂果就要迟一年，到时你们一开走，
0: 你的觉悟哪里去了？说吧，你要赔多少损失？
1: 首长，这要是打外国兵，大军没柴烧，我们敢把树全砍了拉来。可是你们这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总得给一年果子收入吧。当年红军从这里过，我爷爷还为红军那……
0: 哎呀，别提你爷爷了，你说个数，我们绝不还价。可你也要摸着良心开口。明跟你说了吧，我们没有带着银行卡来，只能先欠着。
1: 只要给个凭据就行。按说这头年挂果最少能收入10000，你们给5000吧。
2: 楚天书拿过一个本子，写上一张5000元的欠条递过去。铁锁看看还没有走的意思，楚天书生气了。
0: 是不是嫌少啊？
1: 首长，你看能不能给盖个红戳戳？
0: 我一个上校写的欠条能不算数？我们是来这里打仗，没有带公章。你要是拿不到钱，我把家里锅碗瓢盆卖了还你。
2: 铁锁这才将信将疑地走了。楚天书长叹一口气，自言自语：
0: 哎，这叫什么事儿啊。王参谋长，一团就交给你了，以后凡遇到这种情况都这么处理，总之不能让布防计划受到影响。
2: 说完，自己开着车沿着一条高低不平的山路走了。朱海鹏为了使战士克服临战恐惧心理，煞费心机。多少年来，这支和平时期的军队对真正枪林弹雨的感觉已经很陌生了。 C 师作为一个乙种师，大部分战士入伍3年顶多打过几次靶，甩过几颗手榴弹，临战恐惧心理普遍存在。这几年少数参加过常规演习的士兵，因都是扮演必败的角色，对空爆弹的体验也说不上过了关。这次 C 师扮演的是攻击部队，如果听到空爆弹响就头朝地屁股朝天，再好的战役部署也无法实现。这天上午，朱海鹏叫常少乐陪他去训练警卫连的士兵。朱海鹏从弹药箱里拿出一排锃黄锃黄的子弹，在队列前走着。
1: 这是真正的子弹，今天的训练科目就是
2: 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下班了，怎么走？
4: 我呀，
3: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5: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6: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7: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8: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9: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0: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6: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0: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10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0: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6: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1: 喂，姐。
1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

0: 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2: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3: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2: 嗯，这可不行。
3: 为什么呀？
2: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3: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2: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3: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2: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妈妈，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5: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6: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7: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8: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7: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8: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9: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8: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0: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崭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11: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12: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1: 好嘞。
13: 老妈，我们回来了。
12: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4: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12: 不错呀。
13: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2: 妈妈，后来呢？
14: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12: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13: 为啥呀，妈妈？
12: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5: 微信收款10元。
12: 慢走啊，小伙子。
11: 再见啊，老板。
10: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0: 服务地方经济，聚焦百姓生活，
1: 维护合法权益，倡导健康消费。
0: 市场监管近万家，让我们一起聆听红盾之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市场监管近万家，我是景哥。接下来一起了解本周市场监管的新闻动态。
2: 为持续推进绿建行动2026专项整治，巩固前期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成效，严厉打击市场领域非法交易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违法行为，筑牢首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近期，区市场监管局接续参加第二轮专项执法检查，紧盯市场流通关键环节，严查各类涉野生动植物违法经营行为。检查聚焦辖区农贸市场重点区域，以恒生市场、日上市场为核心点位，执法人员重点排查商户是否存在违法销售、加工、收购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行为，严查鸟类、兽类、野生保护动植物干货、制品及不明来源野味食材，同时同步核查商户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进货票据、溯源台账，并对经营场所公示标价、常态化经营规范情况进行全面核查。联合检查共覆盖经营主体四户，全程未发现销售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的违法线索，现场检查发现未明码标价一户，未亮照经营一户，执法人员当场督促经营主体立即整改，全部问题现场整改完毕。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向市场负责人及商户普及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律法规，明确禁止销售清单及经营红线，压实市场主体第一责任。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保持专项整治高压态势，加大农贸市场、沿街副食门店等重点场所的巡查频次，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严防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流入销售渠道，持续规范辖区市场经营秩序，全力守护区域生态安全。药品安全是民生大事，安全要事，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筑牢公共安全防线的重要一环。为深入推进药品安全科普惠民，切实提升群众安全用药、科学用药能力，在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期间，区市场监管局创新宣传形式，通过沉浸式科普、面对面互动、精准化宣讲系列活动，推动药品安全知识走进社区、走进群众、走进日常生活。宣传活动摒弃单一说教模式，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播放宣传视频、发放科普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

0: 常背诵工作、作息、休息时间、生活需求及工作困难，认真倾听骑手心声，向大家致以诚挚的中秋节日问候。随后，现场为在场骑手逐一发放专属理发券，耐心讲解理发券的使用地点、有效期及使用规则。一张小小的理发券，无需排队预约，无需额外付费，可让骑手在休息间隙就近享受专业理发服务，助力大家以清爽整洁的崭新面貌欢度中秋佳节。本次活动以小服务彰显大温情，以小切口汇聚大关爱，切实把暖心服务活动落到了实处。下一步，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将不断丰富关爱形式，拓宽服务维度，精准开展暖心服务，持续增强网约配送员群体的向心力，让城市温暖陪伴每一位奋斗的劳动者。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太阳快要下山了。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6: 好，好，好，谢谢了。
2: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7: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8: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7: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8: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7: 得嘞，听你的。
9: 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2: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9: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2: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9: 生态美，产业兴，
2: 人安居，天下和。
9: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11: 专家田间授课，
12: 教授地头答疑，
11: 农博士走一线，
12: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西兰花又称青花菜或者是绿花菜，是十字花科芸苔属的重要蔬菜，以其营养丰富、市场前景广阔而成为我国主要的栽培品种之一。西兰花苗期管理直接关系到花球品质与产量，其幼苗对温度变化非常的敏感，低温条件下非常容易通过春化阶段而导致先期抽苔，高温则易引发徒长与病害。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西兰花怎样育苗和苗期管理。第一，育苗前的准备工作。西兰花品种选择应该依据栽培季节、当地的气候条件以及市场需求来综合确定。春提早栽培，适宜选用耐低温、不易早花、花球紧实的中熟或中晚熟品种。秋季栽培则可以选择耐热性较好、生育期适中的品种，不同品种对温度的春化反应差异显著。种植者需要详细的了解所选品种的生物学特性，避免因品种不适导致先期抽苔或者是花球松散。种子应该选购正规企业生产、发芽率不低于85%的新种子，以保证出苗整齐。育苗场地是以选地势高燥、排灌便利、扦插非十字花科作物的地块，以防土传病害、交叉感染。苗床土建议采用肥沃原田土60%，腐熟有机肥30%，细沙10%来配置。每立方米掺入3元复合肥1公斤，多菌灵或者是百菌清80克进行消毒。过筛之后，均匀地铺入苗床，厚度10到12厘米。如果采用穴盘育苗，适宜选用128孔或200孔的穴盘，基质以草炭、珍珠岩制石，按照3:1:1的比例混合，调节 pH 值至6.0到6.5，并且确保基质疏松透气、保水保肥性能良好。播种之前进行种子消毒与浸种催芽是提高出苗率的关键步骤，可以采用温汤浸种法，将种子放在50度的温水当中搅拌15分钟，再转入常温清水当中浸泡4到6个小时，也可以用高锰酸钾1000倍液浸泡20分钟进行表面消毒，浸种之后沥干，用湿润纱布包裹，放在20到25度的环境当中催芽，每天淘洗1到2次，等到50%到60%的种子露白的时候就可以播种了。如果采用包衣种子，可以直接播种，省去消毒的环节。第二，播种技术。播种期由定植期与品种苗龄倒推来确定。西兰花苗龄一般为25到30天，春保护地栽培多在定植前的30到35天播种，陆地栽培提前25到30天，秋茶栽培因气温较高、苗龄较短，提前20到25天播种就可以了。以华北地区为例，春大棚定植多在3月中下旬，播种适宜在2月中下旬，秋茶8月下旬定植，播种呢则在7月底到8月初，各地需要结合当地中霜期与栽培习惯灵活调整，确保定植的时候幼苗达到适龄标准。播种前将苗床浇透底水，等到水下渗之后薄撒一层过筛细土，穴盘育苗每穴播一粒，苗床育苗行距8厘米，株距5厘米，播种之后覆盖0.5到0.8厘米厚的营养土，覆土不宜过厚，否则影响出苗。播后呢，覆盖地膜保伤，搭建小拱棚保温。如果春季温度偏低，可以在苗床下铺设地热线，维持床土温度在18度以上，促进种子快速萌发。播种之后保持密闭保温，白天温度控制在20到25度，夜间15度以上，一般3到5天就可以出苗。当70%的幼苗顶土时，及时揭去地膜，防止高温灼伤幼芽。如果出现带冒出土的现象，可以均匀地撒施一层湿润细土，帮助子叶脱壳。出苗之后逐步通风，降低苗床湿度，预防猝倒病发生。第三，苗期环境调控。温度是西兰花苗期管理的核心，不当的温度是导致先期抽苔的首要原因。出苗之后，白天保持18到22度，夜间12到15度。第一片针叶展开以后呢，白天20到22度，夜间13到16度。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西兰花

那幼苗在10度以下低温环境当中持续10天以上，就可以完成春化而提前抽台。因此，冬春育苗务必做好保温措施，夜间温度不低于10度，定植前的7到10天逐步降温炼苗，白天降至15到18度，夜间8到10度，增强幼苗抗逆性。西兰花喜欢充足的光照，光照不足非常容易导致幼苗徒长茎细叶黄。出苗之后应该尽早的揭除覆盖物，保持蓬膜清洁，增加透光率。冬春季节遇到了连续阴雨天气，可以在苗床北侧悬挂反光幕，或者使用补光灯，每日补光4到6小时，及时建苗，保持合理株距，避免幼苗相互遮阴。如果出现徒长迹象，应该适当的降低叶温，控制水分，并且结合增加光照进行矫正。苗期浇水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保持土壤相对的湿度60%到70%，切忌大水漫灌，适宜在晴天上午用细孔喷壶清浇，水温应该与室温接近。春季育苗蒸发量小，浇水不宜过频，秋季育苗气温高，蒸发量大，可以适当的增加浇水次数，但是需要加强通风，降低空气的湿度，预防病害。定植前的3到5天控制浇水，进行干旱炼苗，促使根系下扎，提高定植后的适应能力。第四，营养与病虫害管理。如果床土或者是基质肥力充足，苗期一般不追肥。当幼苗出现叶色淡绿、生长迟缓的时候，可以在3叶1新期结合浇水追施0.2%的尿素与0.1%的磷酸二氢钾混合液，或者喷施含硼、钼等微量元素的叶面肥。西兰花对硼、钼元素较为敏感，适量补充有助于花芽分化。施肥浓度宁淡勿浓，避免烧根。采用雪盘育苗的时候，可以在基质配置阶段按照每立方米加入控室肥2到3公斤，基本满足苗期养分需求。苗期主要病害有促导病、利枯病和黑腐病，预防以农业措施为主，选用无病新土或者是消毒机制，加强通风降湿，避免苗床积水。发病初期可以喷施恶霉灵、百菌清等药剂，黑腐病可以选用农用链霉素或者春雷霉素防治。虫害以菜青虫、蚜虫和小菜蛾为主，可以悬挂黄板、蓝板进行物理诱杀。虫害发生初期喷施苏云金杆菌或者是低毒化学药剂，严格遵循安全间隔期，确保产品安全。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陆地花卉主要栽培技术以及日常养护管理。第一，陆地花卉栽培的主要特点。陆地花卉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对于土质及气候要求不严，在气温、雨水、肥料、光照等方面都具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栽池上呢，很容易成活，许多品种基本上不需要特殊的管理和养护，都能够生长得很好，这也为栽培管理提供了很多的便利。陆地花卉的适应性强，还表现在其种植方式上，多数品种可以进行直接播种栽培，还可以进行育苗移栽，而且呢，成活率比较高，只要水分供应充足，移栽的基本都能够成活。另外呢，还可以进行不断的移栽，在延长观赏期方面表现出独特的优势。陆地花卉的生长与自然气候相符合，主要表现在夏天生长、秋天成熟、冬天休眠上。这样呢，不需要借助温室的环境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就可以获得成长与绿化的需要。第二，陆地花卉的栽培管理及养护技巧。在陆地花卉的栽培管理当中，整地做齐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一般在播种或者是移栽前进行，主要是经过深翻的形式进行整地，翻耕深度要达到30厘米，翻耕后的土壤层在日光的直射下可以利用光线

0: 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
1: 哎，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3: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4: 国庆假期收尾这几天，很多朋友都是赶夜路回的家哈，车开在路上，抬头能看见满天的星星，像是有人在沿途悄悄地撒了一路的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路再远，只要有光在前面，脚步就会稳当。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今天我们从一段归途的星光开始，走完这一小时的音乐旅程。第一首歌呢，来自阿吉泰组合的《星星照亮回家的路》。这首歌2017年正式发行，有写过《套马杆》的音乐人郭载作曲，蒙藏彝三个民族的声线交织在一起，把游子的乡愁和对理想的奔赴都揉进到了旋律当中。制作人天天还特意的采样了自己9个月大女儿的稚嫩童声，点缀其中，像暗夜里跳动的点点微光。假期结束，我们从故乡回到日常，从团圆回到奔赴，愿这曲里的星光既照得见来时的故乡，也照得清前方的路。

0: 喵》是国产动画《罗小黑战记》的经典插曲，2014年和观众正式见面。艾索甜软的嗓音像是揉了一团温软的棉花糖塞在耳边，没有复杂的技巧，全都是松弛的暖意。生活不用一直都是紧绷的，就像猫咪打一个哈欠，伸个懒腰，早安、午安、晚安，日子慢慢走就会很好。
1: 早安。

日子终究是要回到日常的烟火当中，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最治愈的往往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一点软乎乎的小温柔。接下来这首晚安。

收拾好心情，回到工位，与其对着假期恋恋不舍，不如给认真回归的自己鼓个掌。上世纪90年代，广东歌坛撑起了内地流行乐的半壁江山。1993年，央视春晚上，歌手林平的一首《为我们的今天喝彩》，把那个年代独有的蓬勃朝气唱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是华语乐坛94新生代的代表作之一，旋律一出来，就是一股往前冲的鲜活劲儿。今天的你，不管状态如何，站在自己的生活舞台上，就值得一声喝彩。

我们在往前奔跑的路上，总有人并肩同行。2000年，歌手张瑶凭借着这首《有你相随》在央视节目当中夺冠，正式走进大众视野。这首歌由零点乐队的周晓鸥作曲，轻快的旋律里藏着最纯粹的浪漫。云在飞，心也飞，只要身边有人相伴，天涯路远也不觉得累。我们常说日子要有奔头，其实很多时候所谓奔头，不过就是有你相随。

说到陪伴与等待，有一首老歌背后藏着一段文坛往事。大家熟悉的《兰花草》，歌词改自胡适1921年写下的白话诗《希望》。当年他从西山访友归来，带回一盆兰草，日日细心照看，却迟迟等不到花开，于是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小诗。叶倩文翻唱的这个版本很有巧思，特意加入了婉转的人声吟唱，还混搭了阿里山的姑娘的旋律，清新里多了几分潇洒气韵。古人说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很多事儿都和种花一样，不用急，慢慢来，总有花开的时候。

0: 1995年，齐秦在专辑《痛并快乐着》里发行了这首《往事随风》，许常德作词，涂慧源作曲。据说歌词前后改了12稿才最终定版。有人说他写的是爱而不得的释然，也有人说他唱的是和整段青春的和解。昨天的花谢花开都成了故事，明天的潮起潮落才是自己的人生。假期结束，旧事儿翻篇儿，就让该散的都随风去吧。
1: 你的影子无所不在，人的心是像一颗尘埃落在
0: 半板到直冲云霄的花腔转音，人生变成了最自由的乐器。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京剧上派的代表剧目《狮子惊风》，出自全本《乾坤福寿镜》，是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先生的传世经典。故事讲的是胡适遭妾室陷害，被迫逃亡，途中痛失爱子，妻儿成风的一段情节。尚小云先生以文戏武唱的方式设计了层层递进的风步、眼神功和极具冲击力的水袖功，把一个母亲从惊喜到错愕再到崩溃疯癫的情绪转折演得撕心裂肺。接下来我们一同感受上派京剧的艺术力量。
1: 报呼啸啊！

0: 喂，喂，喂！
1: 崔夫人在此此身，
2: 你问的是嬷嬷。
1: 嗯，
2: 我在此等人呐。
1: 哦，在此等人，你等的是哪一股？
2: 等我那是你少春。
1: 哦。使女少春，他往何方去了？
2: 他往天尊一万二字在高岗去了。
1: 哦，他往天尊去了。
2: 我看此人并不是好人。
1: 哎呀，没有。人臣夫人长得十分美貌，不免将她带回山去做过第二的压寨夫人。嗯，我就是这个主意。喂，崔夫人，某对你

0: 回山去做过第二家寨夫人，你呀了不推辞的了啊！
1: 光天化日，万万乾坤，山前的你，难道你就不怕万法路啊？
0: 哎，什么王法不王法？

戏曲的激荡之后，我们用一首民乐结束今天的旅程。这首《出水莲》是客家筝乐的传世名曲，保留了中原古曲的古朴气韵。中央民族乐团的编配版本让古筝的清雅和乐团的厚重相融，层次更见丰盈。宋代周敦颐在《爱莲说》里写，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首曲子就把莲花破水而出亭亭净植的姿态完完全全化成了旋律，不张扬不浓烈，却自有风骨。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调频928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这一小时的音乐能给大家充好电，好好的往前走。我是景哥，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2: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1: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2: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1: 生态美，产业兴，
2: 人安居，天下和。
1: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4: 专家田间授课，
5: 教授地头答疑，
4: 农博士走一线，
5: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3: 西兰花又称青花菜或者是绿花菜，是十字花科芸苔属的重要蔬菜，以其营养丰富、市场前景广阔而成为我国主要的栽培品种之一。西兰花苗期管理直接关系到花球品质与产量，其幼苗对温度变化非常的敏感，低温条件下非常容易通过春化阶段而导致先期抽苔，高温则易引发徒长与病害。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西兰花怎样育苗和苗期管理。第一，育苗前的准备工作。西兰花品种选择应该依据栽培季节、当地的气候条件以及市场需求来综合确定。春提早栽培，适宜选用耐低温、不易早花、花球紧实的中熟或中晚熟品种。秋季栽培则可以选择耐热性较好、生育期适中的品种，不同品种对温度的春化反应差异显著。种植者需要详细的了解所选品种的生物学特性，避免因品种不适导致先期抽苔或者是花球松散。种子应该选购正规企业生产、发芽率不低于85%的新种子，以保证出苗整齐。育苗场地是以选地势高燥、排灌便利、前插非十字花科作物的地块，以防土传病害、交叉感染。苗床土建议采用肥沃原田土60%，腐熟有机肥30%，细沙10%来配置。每立方米掺入3元复合肥1公斤，多菌灵或者是百菌清80克进行消毒。过筛之后，均匀的铺入苗床，厚度10到12厘米。如果采用雪盘育苗，适宜选用128孔或200孔的雪盘，基质以草炭、珍珠岩、蛭石，按照3:1:1的比例混合，调节 pH 值至6.0到6.5，并且确保基质疏松透气、保水保肥性能良好。播种之前进行种子消毒与浸种催芽是提高出苗率的关键步骤，可以采用温汤浸种法，将种子放在50度的温水当中搅拌15分钟，再转入常温清水当中浸泡4到6个小时，也可以用高锰酸钾1000倍液浸泡20分钟进行表面消毒，浸种之后沥干，用湿润纱布包裹，放在20到25度的环境当中催芽，每天淘洗1到2次，等到50到60%的种子露白的时候就可以播种了。如果采用包衣种子，可以直接播种，省去消毒的环节。第二，播种技术。播种期由定植期与品种苗龄倒推来确定。西兰花苗龄一般为25到30天，春保护地栽培多在定植前的30到35天播种，陆地栽培提前25到30天，秋茶栽培因气温较高、苗龄较短，提前20到25天播种就可以了。以华北地区为例，春大棚定植多在3月中下旬，播种适宜在2月中下旬，秋茶8月下旬定植，播种呢则在7月底到8月初，各地需要结合当地中霜期与栽培习惯灵活调整，确保定植的时候幼苗达到适龄标准。播种前将苗床浇透底水。

水，等到水下渗之后，薄撒一层过筛细土，学盘育苗每学播一粒，苗床育苗行距八厘米，株距五厘米，播种之后覆盖0.5到0.8厘米厚的营养土，覆土不宜过厚，否则影响出苗。播后呢，覆盖地膜保伤，搭建小拱棚保温。如果春季温度偏低，可以在苗床下铺设地热线，维持床土温度在18度以上，促进种子快速萌发。播种之后保持密闭保温，白天温度控制在20到25度，夜间15度以上，一般3到5天就可以出苗。当70%的幼苗顶土时，及时揭去地膜，防止高温灼伤幼芽。如果出现带冒出土的现象，可以均匀地撒施一层湿润细土，帮助子叶脱壳。出苗之后逐步通风，降低苗床湿度，预防猝倒病发生。第三，苗期环境调控。温度是西兰花苗期管理的核心，不当的温度是导致先期抽苔的首要原因。出苗之后，白天保持18到22度，夜间12到15度。第一片针叶展开以后呢，白天20到22度，夜间13到16度。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西兰花幼苗在10度以下低温环境当中持续10天以上，就可以完成春化而提前抽苔。因此，冬春育苗务必做好保温措施，夜间温度不低于10度，定植前的7到10天逐步降温练苗，白天降至15到18度，夜间8到10度，增强幼苗抗逆性。西兰花喜欢充足的光照，光照不足非常容易导致幼苗土长茎细叶黄。出苗之后应该尽早的揭除覆盖物，保持棚膜清洁，增加透光率。冬春季节遇到了连续阴雨天气，可以在苗床北侧悬挂反光幕，或者使用补光灯，每日补光4到6小时，及时见苗，保持合理株距，避免幼苗相互遮阴。如果出现土长迹象，应该适当的降低叶温，控制水分，并且结合增加光照进行矫正。苗期浇水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保持土壤相对的湿度60%到70%，切忌大水漫灌，适宜在晴天上午用细孔喷壶清浇，水温应该与室温接近。春季育苗蒸发量小，浇水不宜过频，秋季育苗气温高，蒸发量大，可以适当的增加浇水次数，但是需要加强通风，降低空气的湿度，预防病害。定植前的3到5天控制浇水，进行干旱练苗，促使根系下扎，提高定植后的适应能力。第四，营养与病虫害管理。如果床土或者是基质肥力充足，苗期一般不追肥。当幼苗出现叶色淡绿、生长迟缓的时候，可以在3叶1新期结合浇水追施0.2%的尿素与0.1%的磷酸二氢钾混合液，或者喷施含硼、钼等微量元素的叶面肥。西兰花对硼、钼元素较为敏感，适量补充有助于花芽分化。施肥浓度宁淡勿浓，避免烧根。采用学盘育苗的时候，可以在基质配置阶段按照每立方米加入控室肥2到3公斤，基本满足苗期养分需求。苗期主要病害有猝倒病、粒枯病和黑腐病，预防以农业措施为主，选用无病新土或者是消毒机制，加强通风降湿，避免苗床积水。发病初期可以喷施恶霉灵、百菌清等药剂，黑腐病可以选用农用链霉素或者春雷霉素防治。虫害以菜青虫、蚜虫和小菜蛾为主，可以悬挂黄板、蓝板进行物理诱杀。虫害发生初期喷施苏云金杆菌或者是低毒化学药剂，严格遵循安全间隔期，确保产品安全。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陆地花卉主要栽培技术以及日常养护管理。第一，陆地花卉栽培的主要特点。陆地花卉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对于土质及气候要求不严，在气温、雨水、肥料、光照等方面都具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栽池上呢，很容易成活，许多品种基本上不需要特殊的管理和养护，都能够生长得很好，这也为栽培管理提供了很多的便利。陆地花卉的适应性强，还表现在其种植方式上，多数品种可以进行直接播种栽培，还可以进行育苗移栽，而且呢，成活率比较高，只要水分供应充足，移栽的基本都能够成活。另外呢，还可以进行不断的移栽，在延长观赏期方面表现出独特的优势。陆地花卉的生长与自然气候相符合，主要表现在夏天生长、秋天成熟、冬天休眠上。这样呢，不需要借助温室的环境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就可以获得成长与绿化的需要。第二，陆地花卉的栽培管理及养护技巧。在陆地花卉的栽培管理当中，整地做齐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一般在播种或者是移栽前进行，主要是经过深翻的形式进行整地，翻耕深度要达到30厘米，翻耕后的土壤层在日光的直射下可以利用光线当中的紫外线起到杀菌的作用。另外，土壤经过翻耕也大大增加了通风性，利用土壤熟化可以有效地改善土壤的理化特性，利于花卉的根系生长，为土壤中的一些微生物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做齐的时候要尽量做到平整，土壤层要确保上虚下实，无大的土块以及杂物。随着幼苗的不断长大，会出现过于紧密和拥挤的情况，这对于每个幼苗来讲是不利的。为了更好地促进幼苗的生长，要间除一些苗，也叫做疏苗。过于紧密的幼苗在养分、水分、光照、透风等条件方面对于幼苗生长都是不利的，会造成花卉幼苗发育细弱。通过合理的疏苗，间除一部分小苗，保留生长健壮的苗，能够加强通风、光照等条件，增加单位花卉的营养面积，利于花卉幼苗的生长。建苗的时间一般在花卉子叶出现之后，结合幼苗的长势来进行，建除的苗可以移栽到其他地方进行合理利用。作为重点美化而布置的一二年生花卉，全年需要进行多次栽植与更换，才能够保持其鲜艳夺目的色彩。必须事先根据设计要求进行育苗，至含蕾待放的时候移栽花坛，花后给予清除更换。花坛布置至少应于4到10月间保持良好的观赏效果，为此需要更换花卉4到5次。比如采用观赏期较长的花卉，至少要更换3次。但是园林绿化中一二年生花卉做重点美化，其育苗、更换及辅助工作等还是非常费工的，不宜大量运用。球根花卉不宜在成长之后移植或者是花落之后崛起，所以呢，在栽植初期用以覆盖土面，并且呢以其枝叶或花朵来衬托球根花卉是相互有益的。当花卉的苗木生长到一定阶段以后，通常是需要对其进行移栽，把它们挪到更有利于其生长的地方，或者是最后的绿化地带。对花卉的移栽技术进行管理，可以增强幼苗根系的发展生长，还可以增加苗木的间距来扩大种植的面积，使其获得更好的通风和光照，更可以实现花卉自身的经济价值。

植和绿化作用。植物生长在自然的环境当中，有天然的风吹日晒、雨露风霜对其进行水分的补充和成长的历练。但是在大多数人工栽培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天然的条件是不足够的，因为在气候的不断变化下，各地的降水量、降水时间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这显然不利于花卉的生长。灌溉技术主要是花卉进行水分的补充，而灌溉技术又分为地面浇灌、滴灌、喷灌。地面灌溉是一种最传统的、比较便利的灌溉方式，和另外两种灌溉方式相比，造价较低，但是容易出现灌水不均匀的现象，而且容易对水资源造成不同程度的浪费。滴灌是当前的花卉浇灌中比较常用的方式，是运用低压管将其内部的水慢慢地滴出来，浸湿花卉的根系来实现灌溉。喷灌是用机械装置将水喷洒到植物当中，具有省时省力节水的特点，但是成本的投入比较大。在蒲地培育的草花一般很少进行修剪，而在园林布置的时候，要使花容整洁、花色清新，修剪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要经常将残花、果实以及枯枝黄叶剪除，毛毡花坛需要经常修剪，才能够保持清新的图案与适宜的高度。对容易倒伏的花卉需要设支柱，其他宿根花卉在秋冬枯黄之后要及时清理。施肥的时候呢，一般以堆肥、油饼或者是粪干等有机物作为基肥，蓟肥或者是堆肥在整地前翻耕于土中，粪干及饼肥等在播种或者是移植前进行沟施或者是穴施。目前已普遍采用无机肥料作为基肥，与有机肥料混合使用。化学肥料作为基肥施用的时候，可以在整地的时候混入土中，但是不宜过深，也可以在播种或者是移植前沟施或穴施，盖上一层细土，再进行播种或者是栽植。生长期分次施用追肥，以补充基肥的不足。一般陆地花卉发芽之后施第一次追肥，促使枝叶繁茂，在开花前施第二次追肥，助长开花，开花之后可以追第三次追肥，以补偿养分的消耗。不同的花卉品种采用的防寒方法也是不同的，常见的主要方法有覆盖法、培土法、熏烟法、灌水法、浅耕法、密植法。南方花卉防寒的办法呢，目前普遍采用薄膜覆盖，具有简单容易操作的优点。轮作是在同一地面轮流栽植不同种类的花卉，其循环期在2-3年以上，目的呢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地力和防除病虫害。不同种类的花卉表现在对于营养成分的吸收也不同，浅根性与深根性花卉病虫的危害程度也不同。花卉的轮作制依地区土质及轮作年限不同而异。防治虫害，园林工作人员要根据花卉的生长特性，了解花卉的虫害时期，提前做好虫害的防治工作。在虫害的高发季节，要定期的监控花卉的生长状态，制定虫害的防治策略，根据不同品种的花卉进行对症下药，适当的喷洒药剂，保证花卉的生长。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6: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5: 好嘞。
7: 老妈，我们回来了。
6: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8: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7: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妈，后来呢？
8: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7: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9: 微信收款10元。
6: 慢走啊小伙子。
5: 再见啊老板。
4: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0: 下班了，怎么走？
11: 我呀，
10: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2: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4: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3: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4: 国庆假期收尾这几天，很多朋友都是赶夜路回的家哈。车开在路上，抬头能看见满天的星星，像是有人在沿途悄悄地撒了一路的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路再远，只要有光在前面，脚步就会稳当。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今天我们从一段归途的星光开始，走完这一小时的音乐旅程。第一首歌呢，来自阿吉泰组合的《星星照亮回家的路》。这首歌2017年正式发行，由写过《套马杆》的音乐人郭载作曲，蒙藏彝三个民族的声线交织在一起，把游子的乡愁和对理想的奔赴都揉进到了旋律当中。制作人天天还特意的采样了自己9个月大女儿的稚嫩童声，点缀其中，像暗夜里跳动的点点微光。假期结束，我们从故乡回到日常，从团圆回到奔赴，愿这曲里的星光既照得见来时的故乡，也照得清前方的路。

0: 日子终究是要回到日常的烟火当中，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最治愈的往往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一点软乎乎的小温柔。接下来这首《晚安喵》是国产动画《罗小黑战记》的经典插曲，2014年和观众正式见面。爱所甜软的嗓音，像是揉了一团温软的棉花糖塞在耳边，没有复杂的技巧，全都是松弛的暖意。生活不用一直都是紧绷的，就像猫咪打一个哈欠，伸个懒腰，早安、午安、晚安，日子慢慢走，就会很好。
1: 早安。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京剧上派的代表剧目《狮子惊风》，出自全本《乾坤福寿镜》，是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先生的传世经典。故事讲的是胡适遭妾室陷害，被迫逃亡，途中痛失爱子，妻儿成风的一段情节。尚小云先生以文戏武唱的方式设计了层层递进的风步、眼神功和极具冲击力的水袖功，把一个母亲从惊喜到错愕再到崩溃疯癫的情绪转折演得撕心裂肺。接下来我们一同感受尚派京剧的艺术力量。

0: 侄女寿春，
1: 他往何方去了？
2: 他往天村与我儿子在高岗去了。
1: 哦，他往天村去了。
2: 我看此人并不是好人。
1: 哎呀，妙！看这夫人长得十分美貌，不免将她带回山去，做过第二的压寨夫人。我就是这个主意。喂，这一夫人谋对你失说了吧？啊！奴才巴山寨之金银宝，关进你长得十

0: 寻人的梦。
1: 但是
0: 那一中年夫人是你的什么人？
1: 是啊，

0: 三代一世，
1: 你跟你的乳母在什么地方失散的？
2: 在大山下失散的。
1: 怎么把身子，哎，这就不错了。此才我听人家说，把山的强盗下山不强，把一个女子是推的推，挡

戏曲的激荡之后，我们用一首民乐结束今天的旅程。这首《出水莲》是客家筝乐的传世名曲，保留了中原古曲的古朴气韵。中央民族乐团的编配版本让古筝的清雅和乐团的厚重相融，层次更见丰盈。宋代周敦颐在《爱莲说》里写，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首曲子就把莲花破水而出亭亭净植的姿态完完全全化成了旋律，不张扬不浓烈，却自有风骨。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调频928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这一小时的音乐能给大家充好电，好好的往前走。我是景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查假日值班值守和水库管理情况。他强调，要守牢安全底线，在岗在位履职尽责，常态化开展重点区域关键设施巡查管护，全面规范库区施工作业管理，确保水库安全稳定运行。要做好周边配套、科学规划，精心打造观景平台、滨水步道等打卡点，展现水库秀美自然风光。千家店镇立足生态环境优势和历史文化底蕴，构建形成百里山水画廊地质文化名镇、高端旅游休闲度假区的发展格局。郭怀刚来到千家店镇，查看镇域特殊地质地貌，了解文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打造、重点项目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厚植绿色发展根基，正确把握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用好恐龙足迹化石、硅化木等珍贵地质资源，拓宽科普讲解广度，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产业发展互促共赢。要聚焦重点项目，狠抓建设提质增速，充分兼顾周边自然风貌和群众现实需求，一体谋划、一体考量，推动项目建设和镇域发展有机融合、和谐共生，强化要素保障，有效破解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瓶颈堵点，力争早落地、早建成、早见效。珍珠泉乡以珍珠山水养生泉乡为目标，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户外运动小镇，全力建成山水养生休闲之乡。郭怀刚来到珍珠泉乡，查看珠泉喷浴景观现状，了解文旅产业发展及下一步工作计划。他强调，要紧扣游客需求，精细打磨服务保障，建强用好游客服务中心等设施，动态更新标牌标志，推动指引系统布局更合理，视觉更醒目，同步强化沿线交通引导，理顺通行秩序，全力营造便捷舒心有序的游览环境，切实提升游客出行体验。要丰富产品供给，持续激发消费活力，细分不同游客群体，坚持走差异化、特色化路径，把山水资源、乡土文化等元素融入产品设计，培育定位精准、特点鲜明的产品体系，助推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当天，郭怀刚还来到珍珠泉乡八亩地村慰问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张玉书。四海镇持续深耕长城脚下四季花海文旅 IP，依托优质生态、长城文化、红色资源和乡村特色，打造复合型山居度假目的地。郭怀刚来到四海镇，查看特色文旅项目打造、乡村振兴直播助农、民宿产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化文旅赋能，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紧抓游客流量，以当地优质产品为核心，引入现代经营理念，借助线上直播、线下展销等多元渠道，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拓宽销路，增加销量，切实让文旅发展红利惠及当地村民。要加强宣传推广，擦亮打响本土品牌，系统梳理总结生态文明积分制、小溪嘟嘟农文旅综合体等成熟经验和创新做法，发挥当地基层骨干、创业带头人等人才优势，精心打造一批可推广、可借鉴的示范样板，全方位、多角度放大四海镇域影响力和知名度。郭怀刚在调研时强调，要平稳有序推进换届工作，强化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急难愁盘问题，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抓实抓细森林防火，严把关口、靠前驻防，加强日常巡护值守，优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共同保护好宝贵的森林资源。要紧盯关键时间节点，加快制定明年工作计划，找准发展方向，为美好蓝图转变为现实图景夯实基础。区领导戴伟明、严海英参加。

0: 记者韩冰、张怡凡、通讯员王一博报道，日前，区人民法院召开依法保障季节性用工劳动者合法权益新闻发布会，梳理近三年涉季节性用工案件审理概况，发布法律风险提示与典型案例，面向冰雪文旅、乡村旅游、生态农业等重点领域，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送上法治说明书，提前规避潜在矛盾，助力行业平稳有序运行。发布会梳理总结了近三年涉季节性用工纠纷案件，多集中在劳动关系确认、劳动报酬及经济补偿追索、休息权与加班费争议等方面。案件呈现四大突出特征：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边界模糊，事实法律关系认定存在难度，劳动者跨行业流动务工较多，双重劳动关系情形下责任主体不易界定，淡旺季排班随意，工时制度执行不规范，用人单位败诉风险较高，部分用工主体混淆淡季待岗与带薪休假概念，埋下劳资矛盾隐患。随后，发布会发布多起典型案例，进一步明晰司法裁判尺度，判定劳动关系成立与否，核心考量劳动者人身、经济、组织层面的从属性，重点看管理归属、工作指派、工资发放主体，淡季劳动者到岗工作不能直接等同于加班，需要结合排班模式、薪酬约定综合判定，即便处于经营淡季，用人单位也不得突破最低工资标准，不得以业务量不足随意降薪、停发工资，薪酬调整必须经过双方协商，在法律框架内开展。据了解，季节性用工兼顾产业发展活力与劳动者权益保障，只有划清劳资双方权利义务边界，恪守契约精神，前置做好沟通协商，才能释放灵活用工优势，实现劳资互利共赢。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有没有想过，那些让你深夜失眠的纠结，该不该换工作，要不要结束一段关系，为什么总觉得生活空虚？其实啊，几千年前的哲学家早就替你想过了。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不讲大道理，而是用几十个有趣的思想实验，把哲学从学术象牙塔拉进你的口袋。它像一把钥匙，帮你打开那些被日常琐碎封存的思考能力，让你在面对选择时多一分清醒，在面对困惑时多一个视角。哲学不解决具体问题，但是它能够让你不再被问题困住。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口袋里的哲学》。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哲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假如有人把一个密封的盒子放在桌上，里面装着猫放射性物质和毒药装置，放射性物质是否衰变，决定毒药瓶会不会被打破，也决定猫是死是活。在盒子打开之前，外面人无法知道结果。这个场景来自物理学家薛定谔提出的

思想实验。很多人把它理解成猫既死又活，但更准确地说，是人们无法在观察之前获得确定的答案。这个实验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猫本身，而在于它揭示了一种普遍处境。当结果尚未揭晓时，人的心里会同时悬着多种可能，比如等待一场面试的结果，等待一份体检报告，等待一个重要的回复。事情还没有落地，人却已经在脑海里推演出了无数种结局。真正折磨人的往往不是坏消息，而是消息到来之前那段无法掌控的时间。薛定谔的猫提醒人们，不确定性是生活的一部分，学会与它相处比假装它能够被彻底消除更现实。另一个来自数学领域的思想实验，则把有限和无限的区别摆在了人们面前。希尔伯特设想了一家拥有无数个房间的酒店，即使所有房间都住满了客人，只要让一号房客人搬到二号房，二号房客人搬到三号房，依次往后挪，那么一号房就能够空出来。若来了无限多的新客人，也可以让老客人搬到双号房，把基数房全部腾出。这个设想听起来违背常识，却揭示了无限集合与有限集合的不同。现实生活当中，资源往往是有限的，房间、时间、精力、预算都有上限，但人的思路却未必一定要被眼前的容量所限制。互联网平台可以不断扩容，知识可以不断复制，创意可以被反复组合。无限酒店悖论并不是教人们无视现实的约束，而是提醒人们，有些看似满了的结局，换一种排列方式，也许就能够腾出新的空间。当不确定性令人焦虑时，另一些困境却要求人必须立刻行动。电车难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一辆失控电车即将撞上五个人，旁边有一条岔道，岔道上只有一个人。如果拉动拉杆，电车会转向，五人得救，但另一人会死。如果不拉，五人死亡，另一人平安。这个思想实验没有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有人从结果出发，认为五条命重于一条命；有人则从原则出发，认为主动改变轨道是主动伤害无辜者。现实当中，自动驾驶技术就把类似问题推到了工程师面前。当事故无法避免时，算法该如何选择呢？这类问题之所以难，是因为它逼迫人们在极短时间内面对价值冲突。它不一定能教人做出正确决定，却能够让人意识到，道德判断从来不是简单的算术题。与电车难题的紧张感不同，庄子讲过的空船故事提供了一种情绪上的出口。一个人乘船渡河，忽然发现前方有船撞过来，他大声呼喊，却无人回应，于是怒火中烧，破口大骂。等船靠近后，他才发现那是一艘空船，船上根本没有人，怒火顿时消散。同样是被撞，为什么前后的反应落差会这么大？因为前一种情况里，他假定有人在故意冒犯，后一种情况里，他知道对方并非有意。生活当中许多的冲突也是如此，地铁上被踩了一脚，网络上被人反驳了一句，工作中被同事忽略一次，人很容易先把它理解成恶意，然后迅速进入对抗状态。空船理论并不是让人一味的忍让，而是提醒人们先分清，这究竟是一次无心之失，还是确有针对性的伤害。很多情绪消耗其实来自对他人动机的过度猜测。哲学不在云端，就在地铁、咖啡与失眠的缝隙里，把苏格拉底和庄子装进口袋，用思想抵挡日常的琐碎与慌张。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

读的是口袋里的哲学，欢迎继续收听。从行动与情绪转向认知本身，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出现了：人所看到的世界是否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缸中之脑的思想实验把这种怀疑推到了极端。假设一个大脑被取出来放在营养液中，神经末梢连接计算机，计算机向它发送各种信号，让它看到街道，听到音乐，感受到风吹过皮肤。这个大脑会以为自己正常生活着，却不知道一切只是模拟。这个设想与电影《楚门的世界》有相似之处。楚门从小生活在巨大的片场里，身边所有人都是演员，直到某天才发现真相。今天，虚拟现实技术越来越成熟，人们带上设备就能够进入另一个世界。缸中之脑未必会成为现实，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却很真实。如果感官可以被欺骗，人该如何确认自己所相信的一切？这个问题没有轻松答案，却让人对真实多了一份敬畏。柏拉图讲过的洞穴寓言，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认知的局限。一群囚徒从小被锁在洞穴里，只能面对墙壁，看见火光投射出的影子。他们把影子当成

0: 应当同时具备实体操纵键、应急逃生、应急制动等。
1: 我个人的建议是召回或者更换零件，因为现在还都是征求意见稿嘛，国家也暂时我们没有看到说有一个强制性的措施。但是我个人的建议给企业的建议，那就是对于之前比如说像全隐藏式门把手，有很多车已经卖出去了，那相关的企业能不能把这个做一个改进的方案，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成本，但是你能不能从安全的角度，从对于消费者负责的角度，你就把这个成本这个出了，然后呢让把这个安全还给消费者。我个人建议是让这些企业能够啊进行召回，或者说是这个零部件的可以叫这个自主升级啊，对吧，那把这个事儿解决掉。
2: 那您觉得从监管的角度来讲，比如说像这种召回啊、软件限制还有硬件改造的边界应当如何划定呢？还是说是应该由企业自己来决定？
1: 它的这种边界的话，现在我们能看到征求意见稿上是企业要前期的自查自证，然后呢上传材料，但实际上呢它还是会配合第三方的监管的，就是这个东西你上递交了材料之后啊，国家这块也会去审核，审核之后呢你的车上市之后也会有这种抽检，然后呢再进行这种回锁式这个追溯。那这个如果是能够形成这样的制度的话，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闭环。但是如果说只靠企业去自证自查，那肯定还是存在很多的违规风险的，或者说是道德风险。
2: 从这个市场竞争来看哈，新规会如何改变消费者对于科技感还有安全可靠好上手的一个权衡呢？那您觉得像龙头车企还有中小新势力还有供应链的企业等将会分别面临什么样的机会和压力呢？
1: 我觉得这件事的最大的意义是能够给消费者和整个产业都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中国制造最核心的底色应该是什么。我们确实现在的产品科技感很强，设计感也很强，功能性也很强，但是还是那句话，你要有一个底线。如果你车卖100万、200万、300万、400万，但是你的刹车踏板踩不住啊，踩完了就断，那你其他的东西我觉得都是锦上添花，你的这个最核心的东西没有守住的话，那其他的东西都是白费。我觉得这次的出的这个征求意见稿传递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让消费者也能够明白，让企业也能够明白，我们中国制造的底色第一首先是什么呢？安全和可靠，这个是做车的最基本的原则，我们的底线要守得住，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去建高楼，再去建功立业，那这些才是扎扎实实的成就。对于消费者的选车也是这样，首先我们要买的是一辆安全的车，我们很多的消费者是咱们这种个人用户和家庭用户，那谁都希望自己的家人平平安安，谁都希望自己开着这辆车能够踏实放心啊，谁都希望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这辆车能够保护自己，而不是成为自己的一个负担，或者说成为自己的一个致命的或者说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么一个工具。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征求意见稿呈现的非常的明确，它给我们未来汽车发展的底色定了调。
0: 汽车安全无小事，针对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断裂一事，昨天尊界客服向新京报记者介绍，尊界 V800 制动踏板的具体升级方案将会在10月底确认，并将于11月升级。如果消费者已经购车交付的尊界 V800 将全都安装升级后的制动踏板。
3: 10月8号有博主发布测试视频，显示三辆尊界 V800 在封闭场地内进行紧急制动测试时，刹车踏板支架都断裂，并且断口位置、断裂形态几乎是一模一样。这款由华为鸿蒙智行提供全站智能技术，江淮汽车负责整车制造，最高售价101.6万元的豪华 MPV 今年8月上市，9月底刚开启规模交付。
0: 当晚尊界汽车发布了一份情况说明，表示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已为已经交付的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但是没有提及断裂的原因。
3: 再来关注男子在山西大同悬空寺古建筑横梁上做引体向上的视频，昨天在网络上传播引发争议，有人质疑此举会对文物造成伤害。今天记者从悬空寺景区了解到，目前景区正在调查此事，当地警方也已经介入。
0: 记者注意到，这条视频的最早发布时间是10月11号晚上，发布者是一名健身博主。视频显示，这名男子双脚踩地，原地起跳，之后双手抓着一处古建筑的横梁，并连续完成了5个引体向上的动作。不过，视频下方有可能含 AI 生成内容的标注。截至记者发稿前，相关视频已经被删除。
3: 悬空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东南，在北岳衡山金龙峡翠屏峰的绝壁之间，始建于北魏时期，是国内难得一见的三教合一的寺庙。从建成以来，经过历代重修，迄今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

0: 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1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7.91亿，放映总场次1.16亿场。今年以来，电影市场持续火热，从元旦档、春节档到五一档、暑期档，再到刚刚结束的中秋档、国庆档，400多部影片涵盖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多种类型，电影市场稳健增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4800亿元。银幕内热度高涨，银幕外产业链加速奔跑，电影家呈现出了新的多元业态。
1: 国内方面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历时7年升级改造，今天早晨6:30，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新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的通关模式，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到5分钟，出入境更加便利。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双方对此都已经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
1: 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是个新闻。泽连斯基11号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如果俄罗斯人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如果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成了，请告诉乌克兰停火何时开始，他说准备好了，会接受。
0: 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于俄乌冲突双方互相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了一致。
1: 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
1: 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表示，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
0: 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经告知了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
1: 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11号表示，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当中表示，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罗斯方面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
0: 英国媒体报道称，自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罗斯向美国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
1: 那么这次美俄能源合作究竟是一次服务于国内短期需求的战术交易，还是标志着美国对俄战略出现了某种方向性的调整？如果是战术性的，它的保质期能有多长？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3: 特朗普的这种做法呢，我觉得它既是一种短期的应急反应，也是一种服务于长期目标的一个试探。我们都知道啊，现在美国国内中期选举的选情对于共和党非常非常的不利，甚至于这个共和党原来占据明显优势的这个选区现在都变成了摇摆选区了。所以呢，特朗普对这个问题非常的焦虑。他认为呢，美国国内的油价不断的上升，这个可负担性的水平能力不断的下降，所以呢，这个是导致美国选民对共和党越来越不满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所以呢，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放开这个口子，这个肯定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短期的应急。那么它是否属于一种方向性的调整，我觉着还不确定。因为现在呢，特朗普他留下政治遗产的动机，虽然这个是越来越明显啊，他希望至少在他这个离任之前吧，他能够在他的主导下，俄乌冲突能够得到解决，因为他在竞选当中就曾经有过承诺，说上任24小时就会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已经上任一半时间了，依然没有解决。虽然他有这个强烈的动机，但是呢，目前俄乌冲突的双方啊，其实谁都没有真正想后退的这样一种迹象。那特朗普单纯对俄示好，这个也不会对于俄乌冲突带来直接的影响。另外呢，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中期选举以后，如果选民依然选择惩罚共和党，那特朗普可能就认为没有必要再继续去讨好选民了。那他可能在允许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这方面啊，再度恢复原状，就是重新施加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呢，这种保质期能有多长，我觉着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但是我觉着这个总体来说，它应该是一个短期的举措的这种概率更大。
0: 一方面，特朗普放松了对俄罗斯的柴油制裁；另外一方面，特朗普又把矛头指向了泽连斯基，称他想在柴油燃料问题上给美国农民和牧场主制造麻烦。那么，特朗普的这番操作是不是出于中期选举的选情压力呢？我们继续来听刘卫东研究员的分析。
3: 特朗普把矛头指向泽连斯基，说他在柴油问题上给美国制造了麻烦。实际上，泽连斯基并没有直接给美国制造什么麻烦。我估计特朗普的言下之意就是因为乌克兰跟俄罗斯在发生战争，而美国和北约的盟友、其他的盟友呢，出于这个传统利益的考虑，必须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导致俄罗斯的能源没有办法出口给美国，所以呢，乌克兰的做法间接给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制造了麻烦。这种隐身啊，其实非常的牵强啊，其实它就是故意制造的一种借口吧。那不管特朗普对于俄罗斯放开出口的限制，还是把矛头指向泽连斯基，都是非常明显，就是为了应对中期选举带来的选情的压力，这一点是毋需置疑的。而且美国国内经历这个能源危机啊，它不是一个短期的情况了。其实今年以来，尤其是下半年以来，一直都有这种压力。而特朗普呢，一直到了距离中期选举的投票还有一个月的时候，突然说要放开对于俄罗斯出口的这种管制，那服务于选举的这个动机啊，就变得更加的明显了。
1: 特朗普10号还公开表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个新总统了，并将泽连斯基成为和平协议的障碍。特朗普的换总统喊话究竟是一种谈判施压的极端手段，还是美国对乌克兰政策的转向？美国最近的这些动作对俄乌冲突的走向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再来听听刘卫东的分析。
3: 我觉得这是一种谈判施压的极端的手段。我们可以看美国对于乌克兰的政策究竟是什么样的。其实，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任内，这种政策它是飘忽不定的。因为特朗普他的大方向是俄乌停火，要在这个前提下来规划对乌克兰的政策。那在过去一段时间呢，是因为乌克兰不停火，但是俄罗斯也不停火，所以呢，特朗普政府就选择了继续支持乌克兰来维持这场战争。但是现在呢，在国内的压力之下，他要放开对于俄罗斯的这个出口限制，甚至为此呢不惜找一个借口，说乌克兰给美国制造了麻烦。我们可以看，其实特朗普宣称要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他不是第一次这么说了。历史上就是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其实有好几次都有这种，至少是有这种威胁吧，而且在行动上也确实有过一些行动。而当前的这种行动呢，它究竟是不是一个整体的转向，我觉着还不确定。因为中期选举以后，美国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对于俄乌冲突的政策，现在都还不好说。单纯说它现在的放松对于俄罗斯的这种制裁，这种行动本身在国内呢就遭到了非常多的反对，尤其是民主党人极其的反对。它出于选举的目的，打破既定的战略部署。在特朗普宣布了这个决定之后啊，欧洲国家包括英国在内立即宣称要继续增加对于乌克兰的援助，不会因为美国的援助减少就使得乌克兰在跟俄罗斯的这种战争中变得捉襟见肘。所以呢，我觉着乌克兰也不会因为特朗普对他施压就主动的去停火。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美国国内的中期选举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乌克兰在战争中的这种压力，但是呢，不会迫使乌克兰做出大规模的决定性的妥协。 所以这个俄乌冲突的走向呢，最终还是取决于双方之中哪一个国家还是没有能力继续维持这场战争。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4: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法国债市危机持续恶化，十年期法国国债收益率接近5%，欧元走势承压。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5: 哎，主持人好。
1: 哎，秦刚，为什么这个法国的国债收益率会出现飙升呢？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5: 我们看到，受到财政情况持续恶化等因素的影响，那市场对法国财政的可持续性出现担忧。那十年期的法国国债收益率是一度逼近5%，创下了2002年以来的新高。那法国与德国的利差，扩大至2011年欧债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今年年初，我们知道法国国债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还是在3.5%附近，但是到10月初已经飙升到了4.9%附近，年内是累计涨幅超过130个基点。那法国的融资成本一度是反超了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等传统高负债的国家，成为极为罕见的现象。那法国财政出现这种持续的恶化，究其根本是因为法国的这种赤字的结构性是结构性和长期性的。那自1974年以来，法国就再未实现过财政预算平衡。那社会保障、医疗、养老金等福利体系，刚性公共支出在预算中的占比极高，且随着人口老龄化持续膨胀，难以压缩。同时，高利率的让债务的雪球加速滚动。过去低利率的时期呢，法国可以借新还旧，而几乎没有，不会感到这种明显的这种增长的感觉。但是随着新冠疫情后，那全球这种经济复苏的不同步，导致全球央行的货币政策是出现这种错位。而今年中东冲突的爆发，使得各国货币政策前景变得更加复杂，利率环境出现这种逆转。那当前法国的利率支出时的增速已经超过了经济增长，而随着债务雪球的滚动，全球债务正进入一个极为昂贵的再融资周期。过去低利率时期发行的大量债券正在陆续到期，而新债必须以当前比较高的利率发行，理论上打破这种债务的循环需要财政整顿。那法国政府确实也是提出了2027年的预算草案，计划实施约540亿欧元的整顿措施，目标是将赤字率降到5%。但是这些措施面临巨大的政治执行风险。那国民议会缺乏稳定的多数，2027年总统的选举临近，各党派难以在养老金、税收优惠等敏感议题上达成共识。那上述一系列因素是导致了法国国债收益率出现飙升，那欧元汇率也整体承压。花旗银行是指出，法国的财政风险可能会通过金融条件影响欧洲央行的政策选择。那随着法国国债风险溢价上升，那欧元区整体融资环境可能会趋紧。如果压力进一步波及其他高负债的产国，那欧洲央行的继续加息的代价也将随之上升。这意味着即便通胀压力依然存在，那欧洲央行也未必会按照当前市场预期持续加息。未来法国这个财政风险如何演变，以及欧洲央行12月会议是否会释放放缓紧缩步伐的信号，将成为市场的关注点。那在问题没有出现这种转机的背景下，欧元预计整体将继续承压。主持人
1: 秦刚，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5: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6.6932，欧元对人民币7.4851，英镑对人民币8.8582，加元对人民币4.6935，澳元对人民币4.6658。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秦刚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5: 再见。
0: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4: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0: 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作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1: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 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 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
2: 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1: 14亿多人位居世界前列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
3: 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 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 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 95% 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惠及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 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 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
1: 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婴儿死�亡率降至3.8%，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家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

0: 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70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记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 53.6%， 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3: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4: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3: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2: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3: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8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5: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3: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轻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4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 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

0: 户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7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今天，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季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 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十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受飓风诗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诗蒙已从4级飓风减弱为3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诗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4: 把节约搞好。香港活吧，晚上下班咱俩再细聊聊。小包闻听一赌气的把工作服脱掉，啪嚓嚓往旮旯一扔，嘴撅得挺老高，嚯，能挂个大水烧。在他身旁干活的是青年小赵，他们俩是同学，他低声的叫小包。
5: 小包，穿上工作服，这样多不好。
4: 小包闻听一扭脸儿，给他个后脑勺，紧照双眉，气儿还真不小啊，穿着一身自己的。

午休息，小猫到食堂刚刚吃饱啊，也不知道是谁捅了一下后腰，回头瞧又是小赵，你还跟我闹呢。小赵说，我找你一块儿走，咱边走边聊。今天你是哪儿来的，这么足的炮？小包说，那李师傅他胡把毛病挑，工作服到了日子他还让我穿那套。换工作服有制度规定，他谁也管不着。小赵说，按制度办事你虽然能做到，可李师傅要求更严格，标准也更高。他一贯艰苦朴素，带头把节约搞。咱就拿工作服来说，你睁眼细瞧瞧，李师傅穿的那身儿，那补丁有多少？

新工作服节省了好几套。难道说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值得我们笑？一番话说的这位大炮好像是没了炮药，低下头越琢磨越觉得脸发烧，走回班组抬头一瞧又出了雨了啊！见李师傅坐在凳子上。

着一副老花镜，那脸上的皱纹一道道。他抱着扔的那套工作服，像母亲一样正一针一针的撩，感动的小包鼻子一酸，热泪往下掉，喊了一声李师傅，那

0: 小班把李师傅身旁低着头刚坐好啊，这时候小赵赶上前把工作扶来抄，又抢过去占线包。
1: 李师傅说：“小包啊，有认识就好。”

0: 会儿球赛去。
1: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3: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2: 生活导航，
3: 生活导航，
2: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4: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生活导航，我是文畅。入秋之后呢，气温下降的也是越来越明显了，天气呢也越来越干燥。那您还会每天都坚持洗澡吗？很多的朋友洗完澡后啊，发现皮肤上开始长一些皮屑疹子，于是呢减少了秋季洗澡的次数。当然有些朋友仍然保持着每天都洗澡的习惯，可是大家知道吗，在秋天洗澡啊也是有讲究的。以下的五种澡能不洗就不洗。第一，频率太高的澡。有些人习惯了每天都洗澡，但是秋天呢，不仅气温降低，温差也比较大，皮肤为了适应环境，容易出现粗糙、脱皮屑等现象。如果洗澡还像夏天那么频繁的话呢，也会加速皮肤的油脂与水分的丢失，甚至会破坏皮肤的角质层，此时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的干燥脆弱，进而引发瘙痒，甚至还可能感染细菌。第二，时间太长的澡。许多朋友进入浴室后喜欢听音乐看剧，这样洗澡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呢，洗澡的时间太长真的是不可取的。在浴室这种封闭的环境里待久了，不仅容易喘不过气，而且时间太长的话还会对皮肤表面起保护作用的皮脂膜造成影响。长此以往，没问题的皮肤呢也可能洗出问题，引起皮肤的干痒。一般我们淋浴的时间10到15分钟就足够了，即便是泡澡最好也不要超过20分钟，特别是本身就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更不建议长时间的泡澡。三，温度太高的澡。秋天气温比较低，很多人因为怕冷的原因呢，爱用比较高的水温洗澡，觉得这样是特别的舒服。但其实过高的水温会使我们的末梢神经兴奋，加快身体水分的流失，继而加重洗澡后的皮肤干痒，甚至会诱发荨麻疹。另外，水温太高呢，也易导致全身的皮肤扩张、血管扩张的情况，使心脏、脑部的血液供应减少。有基础疾病的人甚至还可能诱发心律失常、猝死等等。建议大家洗澡的水温啊，接近人体体温的37度到38度左右为好，一般呢不宜超过40摄氏度。四，力度很大的澡。适当搓澡对皮肤的清洁是有好处的，但是也要以皮肤不发红、不疼痛为主。如果搓得太过分，就会破坏皮肤的屏障功能。健康的皮肤屏障可以阻挡灰尘、细菌等进入身体，也可以起到保湿的作用。如果它受损，就会加速水分的流失，造成敏感、干痒，也更容易被细菌感染。所以洗澡的时候适度清洁就好，不用使用太大的劲儿，也不用每次都搓出点东西来才甘心。建议大家可以少搓澡，健康的肌肤力度轻，以皮肤不发红不疼痛为准。五，使用清洁产品太刺激的澡。秋季皮肤呢本来就相对的干燥脆弱，如果使用清洁能力较强的浴液，或者是使用量过多，也可能损害皮肤的保护层，使皮肤耐受降低，造成干痒。在选择清洁用品的时候，达到清洁皮肤的同时，尽可能的温和，不损伤皮肤。比如用后皮肤不干燥，保持皮肤的光泽润滑。建议大家呢洗澡后可以用柔软的毛巾擦拭身体，洗澡后也

尽快的使用保湿身体乳锁住皮肤的水分，对皮肤干痒的症状也会有所缓解。以下的三个时刻啊，大家千万就不要洗澡了。第一个，高热的状态下，发高烧的时候呢，是一般不建议患者洗澡的。首先，体表的水分在蒸发的时候会带走一部分的热量，如果患者正处于体温上升期，可能会加重寒战的症状，对病情不利。其次，洗澡还会导致血管的扩张，心率加快，加重高烧引起的乏力、心悸、头晕等症状。第二，空腹或者饱食后也不宜洗澡，饭后不要马上的洗澡，如果饱餐以后立即洗澡呢，消化道的血流量就会相对的减少，消化液分泌减少，会导致消化不良，也有可能会加重心脏负担，而且饭后马上洗澡有可能会引起低血糖，甚至出现虚脱、晕倒等症状。在饱餐和空腹的情况下都不建议洗澡，最好是在饭后一小时以后再洗。第三，就是在过度疲劳或者体力透支的情况下，长时间体力活动后，血液的循环处于活跃的状态，立刻洗澡会加重心脏和血管的负担，体质差的人还会有致命的危险。长时间脑力活动的时候，大脑对血液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如果立刻去洗澡，血液就会向体表的皮肤进行转移，很可能会造成大脑的供血量迅速降低，从而导致晕厥。那么天冷的时候多久洗一次澡比较合适呢？其实洗澡的时间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间隔时间过长可能会导致皮肤清洁不当，间隔时间过短又可能损伤皮肤，造成正常的角质细胞大量脱落，皮脂膜保护能力下降，进而间接的破坏皮肤的保护层，引起瘙痒、干燥等不适的症状。但是因为每个人身处的环境、年龄、肤质等均有所差异，所以可以根据个人需要适当的延长或者缩短洗澡的间隔时间。对于老年人来说，天冷的时候啊，一般不需要每天都洗澡，这样可以避免过度清洁对皮肤造成的负担，并且减少相关健康问题的风险。

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聊厨房的安全隐患。厨房呢，作为制作美食的圣地，也承载了家庭的烟火气和欢乐。和家人一起做菜聊天，这场面呢，的确是非常温馨的。不过，厨房也有很多需要我们注意的细节，稍有疏忽啊，就可能会酿造成悲剧，甚至连房子都有可能被炸了。那下面几个厨房常见的致命安全隐患，快来听一听您家有没有中招呢？一、发霉的菜板还一直用。很多人家里厨房用的都是木质菜板，用的时间久了，上面就会出现很多的划痕。木质菜板又疏松多孔，容易受潮，也是很多细菌病菌的温床。如果菜板发霉了，建议就不要再使用了，否则呢会增加食物中毒甚至是肝癌的风险。平时使用菜板后要及时的清洗干净，并且放在通风干燥处悬挂晾干。二、冷冻的食品直接下油锅。冷冻食品有冰，如果直接放进滚烫的油锅里边，冰会升华，迅速变成水蒸气。水蒸气溢出的过程还会携带一些热油，容易烫伤，食物也有可能会炸开。如果油滴遇到明火，更是危险。三、用高压锅煮粘稠的食物。高压锅呢，之所以能够把一般锅做不烂的食物烹调得特别的软烂，就是因为它能够给食物施加更大的压力，能够将锅内的水的沸点提高至120摄氏度。高压锅的锅盖上都有一个排气阀，用来释放蒸汽，控制锅内的压力。用高压锅做粥、豆子等粘稠的食物的时候，排气孔很容易堵塞。还有煮肉的时候，如果水放多，也会容易堵塞排气孔。如果高压锅没能够及时调整锅内的压力，就会引发爆炸。所以啊，在使用高压锅之前，一定要看好最小的水位线和最大水位线的位置，并且呢，要及时的检查排气阀是否有堵塞，橡胶圈的密闭性，使用后也要及时的清理排气阀。另外还得注意高压锅的使用年限，一般高压锅使用年限为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大家也需要看好说明书。四、在开火的炉灶旁倒面粉。在厨房边开火边做饭边倒面粉而引发爆炸的新闻呢是屡见不鲜，很多人可能会不理解，面粉又不是火药，为什么也会爆炸呢？面粉啊的确会爆炸，但不是所有的面粉都会爆炸。面粉爆炸需要具备5个条件：一、有能够被氧化的粉尘，面粉就是；二、有氧化物，比如说空气中的氧气、粉尘、空气混合物中氧气浓度呢达到一定值，超过极限氧浓度就会引发爆炸；三、粉尘悬浮成一定浓度的浮云。倒面粉的时候飘起来的面粉的粉尘就是这样的浮云，到达可以引发爆炸的浓度就存在危险，但如果是堆积在桌面上的那种面粉就不会产生爆炸。四、火源，火源达到一定的能量和强度就会引燃浮云。五、密闭空间，密闭性会影响粉尘的浓度，进而引发爆炸的威力。所以啊，即使是少量的面粉不会爆炸，但为了安全呢，还是别在开火的燃气旁倒面粉。建议大家也不要在炉火旁边使用喷雾、杀虫剂、酒精、厨房纸、抹布，同时呢，也不要在灶台附近的墙壁上贴保鲜膜。五、油锅起火。做菜的时候油锅烧得太热，油就很容易着火。虽然说水能灭火，但是啊，这油锅里的火还真不行。水和油呢本就是互不相容的，如果把水倒进火力十足的油锅里，就会形成炸锅，使油火啊到处飞溅，容易诱发更大的火灾。正确的做法呢是用锅盖或者大一些的湿毛巾盖住着火的锅，隔绝氧气，这样火自然就会灭了。还可以把切好的菜沿着锅边倒进去。六、菜板和刀具没有生熟分开，生的食材可能会存在细菌或者寄生虫的污染，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正确的做法是生熟分开，切肉和切菜要用不同的砧板。七、炒菜不开抽油烟机，烹调油烟中含有约220种成分，致突变物和致癌物，长期处在油烟的环境中，可能会导致咽喉炎、鼻炎、气管炎等疾病，严重的则会诱发肺癌。八、
燃气灶软管常年不换。燃气灶的橡胶软管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地方，使用时间太久，软管就会发生老化松动，可能会导致燃气泄漏发生爆炸。一般的燃气橡胶软管安全使用寿命为2年，日常一定要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松动、裂纹、老鼠咬破等，一定要及时处理。9. 用微波炉加热鸡蛋。微波炉是很多人生活上的好帮手，但是如果操作失误，它也是个暴脾气，并不是所有的食物都能用微波炉加热。例如用微波炉加热鸡蛋就是个相当危险的操作，可能鸡蛋变炸弹。之所以会这样呢，是因为微波炉加热食物是由内向外把食物热透的，微波直接辐射到食物的每个角落，引起食物内部的极性分子，比如水、脂肪、糖急剧的摩擦碰撞，于是食物的各个部分瞬时会获得热量而升温。鸡蛋内部几乎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微波炉加热的时候，内部温度瞬间升高，又不能及时的散发出去，压力过大就会炸开。无论是去壳鸡蛋还是没去壳的鸡蛋，都不能直接用微波炉加热。除了蛋类之外，未开口的坚果、松子、带有肠衣的香肠、部分水果、盒装或者袋装密封的牛奶、干辣椒等等也不能放进微波炉。另外啊，也不能用微波炉加热冷水，因为微波炉加热水的时候，即使水已经烧开了也看不到沸腾，外力碰一下就会剧烈的沸腾，容易烫伤。所以厨房安全无小事，为了家人的健康和安全，以上的几个厨房安全隐患大家一定要留心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聊下一个话题。首先呢，先来听一则新闻。女生半年减肥40斤，查出重度的脂肪肝，医生说是饿出来的。在福建福州，一位25岁的女生年初的时候发现自己体重已经达到140多斤了，就给自己制定了一份非常严苛的饮食计划，每天只吃蔬菜杂粮，一周呢食用1-2次的牛奶和鸡蛋。半年多的时间里，她成功的减掉了40多斤。然而最近的体检报告显示，她的转氨酶指数是正常指标的3倍，进一步确诊为重度的脂肪肝。接诊的医生表示，临床上这样的患者并不少见，他们的脂肪肝是由于过度节食饿出来的。过度节食会导致营养素特别是蛋白质的摄入不足，肝脏中的甘油三酯无法运输出肝脏，最后造成营养不良性的脂肪肝。正常的肝里脂肪只占5%，当脂肪含量超过10%是轻度脂肪肝，10%到25%是中度脂肪肝，25%到50%为重度的脂肪肝。因为蛋白、脂肪、糖、维生素等的代谢呢，都需要肝脏的参与，肝里的脂肪堆积到这个程度，肝脏就

0: 急忙把他扶起来。我初来乍到，往后啊朝夕相处还得多多指教呢。
1: 哎呀，仙姑过谦了，有什么事儿你就吩咐就是。
0: 土地神呐，我来问你，那囚禁牡丹仙子的石壁如何才能打开呢？
1: 打开不行，得化开。
0: 那怎么化开呢？
1: 哎，那就难了，
0: 必须用天上神仙的鲜血方能化开，可是那要折年华损道业呀，要折道行的。嗯，那我知道了，我兄长现在在哪？我要去见他。提起碧涛，土地爷有些害怕，连忙说，
2: 仙姑啊，别忙，小仙还有一事相告。
0: 请讲。土地神向四周看了看，才伏在碧霞的耳朵上说，
2: 碧桃王子可仙到泰山了，他赢了，已将木鱼埋在迎客松下，他可仙到了。
0: 哦，我知道了。碧霞听了一笑，心想，别看他早来了，也未必占仙。说完，从怀里掏出一物，手腕一抖，滴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叮，在空中一转，唰，一下子钻进迎客松的树下。那位问了，陛下扔的什么东西啊？要干什么呢？别着急，你慢慢听啊。土地神，我哥哥呢？
1: 他呀，你到南天门左右看看吧。
0: 哎，我先走了。说实在的，陛下着急救牡丹，但是牡丹被仙法囚禁，找哥哥也没有办法，说情是没用的，得打开石壁。这个事情我父亲知道了，想办法把石壁化开，找个机会用神仙血救牡丹，我一定把他救出来。思想想，来到南天门一看呢，他兄长碧涛和几个侍从正在玩山中的小鸟，教小鸟说话呢。你看着好像大大咧咧的，实际他时刻都提防着他的妹妹。他知道碧霞秀外慧中，冰雪聪明，心眼多，主意多，又有父王向着他，自己呢得处处留神。幸亏母后支持我，我想法把妹妹挤兑走。就在这阵儿，碧霞到了。哥哥，你干什么呢？来来，妹妹，你快看看来。哎呀，这小鸟比我们那御花园的小鸟可美多了。妹妹啊，哎呀，你到这儿干嘛呀？哥哥，我已经来了，咱们就较量较量。父王说了，一年为限，到明年的3月3才分高低。啊，好好好好。从这天起，兄妹二人暗自较量，看着相安无事。碧涛无时无刻不动心眼儿，监视着碧霞。他一看他妹妹整天和土地神、树神、花神搅在一起，种树栽花，又到庄稼地里忙活。碧涛想，傻小妹儿，哎，你干这有什么意思？我叫你种什么也不活。果然泰山一连下是2-3个月没有下雨，众神仙急坏了，找碧霞。碧霞束手无策，来找他哥哥。到南天门一看，他哥哥正在品女儿茶呢。碧霞急坏了，哥哥呀，你还有闲心喝茶呀？哎，妹子，什么事儿你急成这样？我的哥哥，你看泰山方圆几百里，2-3个月没下雨，大河断流，小河已干，72眼泉也成了干巴泉了。大树落叶，小树发黄，花瓣掉尽了，庄稼不长，老百姓没有吃的，没有喝的，都要饿死了，你都想个法啊。碧涛闻听一阵冷笑，嗨，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本王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换来瓢泼大雨，让万物复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评书《话说泰山》，编辑制作邹雨萍，包装鲁劲，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中共泰安市委宣传部、泰安市文联联合录制。
1: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2: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3: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这集还是继续讲五帝之一的尧帝。尧想不当天子了，当平头百姓啊，很乐呵，也不是不想干，就是身体可能不允许，有点什么常见病什么的，是吧？哎，有点慢性病，所以他要退位。这时有人提啊，说让你儿子，哎，丹朱来，你儿子丹朱，年轻啊有为，不行。摇一摇头，我那儿子吃喝嫖赌抽人风，看人眼睛直转，心术不定，不能把国家交给他。所以他决定从民间选贤良之才啊，那得问问呐。他就问这四方诸侯的首领，问这些酋长，说谁能担负起天子的重任。这时候这四方诸侯首领啊就说呀，说有个单身汉，民间叫虞舜啊，叫舜，这个人找着他，他就能担当国君。于是乎呢，这个尧就微服私访，来到骊山这一带啊，听说这舜呢在田间耕地呢，便到了田间，就看见个年轻人，火长的啊，精神饱满，斗长阳啊，哎，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聚精会神的在那儿耕地呢。他这个犁前呢，架着一头黑牛，一个黄牛，一个黑牛，一个黄牛，拉这个犁杖，正耕地呢。奇怪的是什么呢？这个青年人不用这个鞭打牛，一般得拿鞭子抽着牛嘛，而是在这个犁原上，啊，挂个簸箕，隔一会儿啊，他敲一下簸箕，啪，啊，吆喝一声，哎，这牛就往前一使劲。隔一会儿他就啪来这么一下子，哎呀，这是干什么呢？不打牛敲簸箕。尧呢就等这个舜，哎，干完活呢便问他，小伙子，你不用鞭子打牛，你为什么要敲这簸箕呢？啊，小伙子一回头，哎呀，老人家啊，

0: 为啥不打牛敲这簸箕啊？你这么想啊，这牛啊，它为咱们人耕地出力流汗啊，很辛苦，费这么大劲，它已经尽到它的力气。你说我再用鞭子打它，我于心何忍呢？那你为什么打这个簸箕呢？哦，是这样的，我打这个簸箕啊，就有这个动静，啪这么一声，那不是黄牛和这个黑牛吗？这个黑牛啊，我打这簸箕，他以为我打的黄牛呢。哎呦，你打黄牛呢？行了，那我使点劲吧。那黄牛呢？他以为我打那黑牛呢。哎，所以呢，他就卖力气拉这犁正。哦，哈哈哈哈哈哈！哎呦，这姚一听笑的欠呼呵的，他觉得这个年轻人很有智慧，又有善心，啊，对这个牛尚如此。如果他当了天子，是吧？那么对百姓那就更加有爱心了。所以这个尧和这个舜在田间唠起了家常，唠来唠去啊，就谈了一些治理天下的问题。哎呦，这舜呐，谈的明理是非呀，小大义非一般凡人所见。那么紧接呢，那么这个尧又走访了方圆百里，问这些老百姓，老百姓啊都夸这舜呢是个贤良之才呀。那么这尧便决定啊试一试这舜。怎么试呢？这尧把两个女儿，这尧有俩女儿，一个叫娥皇，一个叫女英，就嫁给了舜。哎呀，这舜呐，哎呦，直哆嗦呀，怎么的，娶不起老婆，家里很穷的。结果这儿不来还则罢了，这儿一来，来俩，啊，还是国君的女儿。他为啥把两个女儿嫁给这舜呢？他让这两个女儿啊观舜之德，看他品德怎样。又找了九个男的，安排在舜的周围，哎，给他当伺候人呐、管家呀，是吧？看当院子、打更啊、保安呐、干什么呢？让这九个男的观舜其行。啊，看看他行为怎么样，然后把舜放到深山之中，要试他的勇。那些虎豹毒虫啊，啊，围上舜了。结果啊，舜头脑非常清醒，还有神力，几下子就把这些怪兽给收拾了，啊，还辨明了方向，回来了，安安全全的。那些狮子、老虎、狗的都被他驯服了。哎呀呀呀，尧高兴了，哎，让舜在朝中先做个小官，然后就不断的往上提。那么三年以后，那么这舜啊，在尧的文庙拜了尧的祖先，尧呢便让舜代替自己行天子之政。那么公元前285年，尧放弃政权，这个舜的真名啊，他有本名，他姓尧，他叫尧充华。他当了这个天子之后，他起的年号为舜啊，就是这个舜吧，正式摄政。27年后的纪元前2258年，尧呢逝世，尧的寿命是119岁，舜呢就登上了天子的宝座，称为大舜帝。那么这是儒家学派所津津乐道的啊，称道的第一次禅让。儒家学派是坚称啊，尧是自动自发非常愉快的把地位转给了舜。那么这舜的一生比尧啊多彩多姿，他是姬轩辕的9世子孙呐，号称舜帝。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孝顺有爱的君主。他把这政府啊紧接着改组了，设立了9位高级官员啊，就9卿的雏形，就这么来的，9卿4相。那么鉴于当时领土的辽阔啊，我们这位舜呢把全国呀划分为12个方。什么叫方呢？就是州。 每一个方设立一个最高行政首长，称为方伯，那就是州长。那么他为各个部落解决了纠纷，并呢征收税赋，又制定统一的法律。舜在位48年，那么就在第33年时候，历史重演。怎么的呢？就那个时候，33年的时候，有一个人物站起来了，谁呢？就是鲧的儿子，就是四文命啊。因为这个四文命治水有功，威望也高，啊，得到了当时，哎呦，老百姓的拥护爱戴，也达到了当年这个舜的那个威望地位，所以在纪元前2208年，舜恰好100岁，不知道什么缘故，这位舜呢就跑到深山老峪里头去了，跑到南方1000公里外的一个险恶的山呢，啊，就是今天的湖南宁远苍梧山，并且呢死在那里了，埋葬在那里，天子的宝座就落到了四文命之手。那么这是皇帝王朝彻底的灭亡了。当这个舜把自己的位置给禹，就是这四文命的时候，这是我们儒家学派所津津乐道的啊，称为第二次禅让，是坚称啊，这个舜他跟以前的尧一样，也是自动自发，非常愉快的把政权交给了四文命，四文命登上天子宝座，历史上称为大禹。那么故事讲到这儿呢，我们中国历史啊远古的传说时代彻底结束了。那么在传说时代结束之后呢，开启了半信史时代。那么传说时代讲的是轩辕皇帝，就是武帝啊，还有颛顼，哎，玄帝，还有这个酷帝，那么还有尧帝啊，还有舜帝。那么这是武帝，武帝的结束，紧接着就是夏王朝的建立，那就走进了半信史时代。那么这里边呢，这武帝呢，都是轩辕氏族部落的血脉延续，唯有到了夏，也就是到了四文命，就是这个禹，就是夏部落啊，氏族部落的延续。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下一集我们讲半信史时代开始。
1: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7: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6: 好嘞。
8: 老妈，我们回来了。
7: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9: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7: 不错呀。
8: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7: 妈，那后来呢？
9: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7: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8: 为啥呀，妈妈？
7: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0: 微信收款10元。
7: 慢走啊，小伙子。
6: 再见啊，老板。
5: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1: 怎么走？
12: 我呀，
11: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3: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5: 传播低碳理念， 坚持绿色出行。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啊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

0: 不同，对企业前途决策上的失误可能会导致亏损和工人
1: 一律免收路桥费的规定。
2: 知道，他们只让车过，不让坦克过，是坦克团从这里通过，可以节约一天的路程。
1: 强行过去，善后工作让地方政府处理就行了。
3: 胡说，这又不是打仗，不过是演习嘛。小范呐，要不就把这个营换个地方布防吧。5万块钱不是个小数目啊，演习预算中也没有这笔开支。
4: 黄师长，选这个地方是经过论证的。我看这样吧，5万块钱太多了，3万以内，让高副师长和他们谈谈。这个环节耽搁了时间，恐怕要影响全局。
3: 嗯，就这么办吧。告诉高副市长，以尽快让部队通过为目的，也不要显得我们太小气了。再把这件事写个报告，上报军部。
0: 高军义和王科长很快就报告说，部队已经通过，支付了45000元。范英明感叹如今办事太难，也就没有再想这件事。他们万万没料到，集资修路的农民本来只期望拿到10000把块钱，更想不到这45000元实际只付了35000。蓝军在修筑工事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麻烦。楚天书在团指挥所布置工作，准备去蓝军司令部就任参谋长。三营长带着一个40来岁的农民走了进来。
3: 建营嘴右边100亩荒山，这位铁索兄弟承包了，他不让挖工事。
4: 你知不知道这是军事行动？
1: 我们知道大军要在这里搞演习，乡政府已经通知过了。
4: 那你为什么还不让挖？
1: 这山我家承包了50年，去年刚刚种了果树，政府通知是通知了，可是没说这损失。首长，我们一家6口人指望这片山吃饭呢，这枪炮一响，果树就完了。
4: 老乡，演习打的都是空爆弹，伤不了你的果树。
1: 我知道这是演戏，可硝烟一熏，挂果就要迟一年，到时你们一开走。
4: 你的觉悟哪里去了？说吧，你要赔多少损失？
1: 首长，这要是打外国兵，大军没柴烧，我们敢把树全砍了拉来。可是你们这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总得给一年果子收入吧。当年红军从这里过，我爷爷还为红军那……
4: 哎呀，别提你爷爷了，你说个数，我们绝不还价。可你也要摸着良心开口。明跟你说了吧，我们没有带着银行卡来，只能先欠着。
1: 只要给个凭据就行。按说这头年挂果最少能收入10000，你们给5000吧。
0: 楚天书拿过一个本子，写上一张5000元的欠条递过去。铁锁看看还没有走的意思，楚天书生气了。
4: 是不是嫌少啊？
1: 首长，你看能不能给盖个红戳戳？
4: 我一个上校写的欠条能不算数？我们是来这里打仗，没有带公章。你要是拿不到钱，我把家里锅碗瓢盆卖了还你。
0: 铁锁这才将信将疑地走了。楚天书长叹一口气，自言自语：
4: 哎，这叫什么事儿啊。王参谋长，一团就交给你了，以后凡遇到这种情况都这么处理，总之不能让布防计划受到影响。
0: 说完，自己开着车沿着一条高低不平的山路走了。朱海鹏为了使战士克服临战恐惧心理，煞费心机。多少年来，这支和平时期的军队对真正枪林弹雨的感觉已经很陌生了。 C 师作为一个乙种师，大部分战士入伍3年顶多打过几次靶，甩过几颗手榴弹，临战恐惧心理普遍存在。这几年少数参加过常规演习的士兵，因都是扮演必败的角色，对空爆弹的体验也说不上过了关。这次 C 师扮演的是攻击部队，如果听到空爆弹响就头朝地屁股朝天，再好的战役部署也无法实现。这天上午，朱海鹏叫常绍乐陪他去训练警卫连的士兵。朱海鹏从弹药箱里拿出一排锃黄锃黄的子弹，在队列前走着。
1: 这是真正的子弹，今天的训练科目就是体验真正的子弹。

0: 蛋从头顶嗖嗖飞过的感觉。
1: 用手朝七八十米开外的一个不足一米高的黄土堆一指，
0: 你们的位置就在土堆后面，两个人一组，隐蔽到土堆后面，我在这里射击，谁来是第一组？
1: 四五十个战士面露惧色，都盯着土堆死看，没有一个人走出队列。
0: 赵连长，你们搞过这种训练吗？
1: 赵连长额头上渗出汗珠，口吃地回答：
2: 只是打过靶，报过靶。这个土堆，
0: 十几年前那场南线战争，有上万士兵，要是知道这样一个土堆可以躲藏三个人，就不会阵亡。当年我在前线整容室搞过调查，60%的战士是头部和胸部正面中的弹。
1: 他用手摸了一个上等兵的胸部，上等兵竟站立不稳了。
0: 那是因为听见枪响就乱跑。上等兵，出列。
1: 这时，常兆乐走了过来。
3: 换成空包弹吧，这样搞啊是有点危险呐、别说他们没搞过，我当了30年兵，真子弹也没有从我头顶飞过呀。
1: 这时，江月荣带着一个穿着军服却没带领花肩章的低个子黑瘦青年走了过来，被警戒员拦住了。
4: 枪里是实弹。
1: 周海鹏把枪朝常师长手里一塞，对上等兵吩咐：
0: 跟着我，跑步走。
1: 周海鹏带上等兵跑到土堆后面趴好，喊了一声：
0: 常师长，先打几个点射。
1: 常少乐用跪姿举着冲锋枪，没扣扳机。周海鹏又喊：
0: 你打呀。
1: 一个点射打了出去，击落了几片橙黄的树叶。
0: 你连土堆都打不中吗？
1: 常少乐又朝土堆前边打了两个点射，关好保险大喊：
3: 我信了，你们过来吧。
1: 朱海鹏黑着脸过来，从常少乐手里拿过冲锋枪，看了汗水湿透了衣服脸色却变得红润起来的上等兵一眼：
0: 赵连长，你再带上等兵过去。
1: 赵连长带着上等兵跑过去，朱海鹏问也不问，举枪对着土堆打了几个点射，最后一个连发打得土堆冒起一大团烟尘。战士们看得目瞪口呆，江月荣用手紧紧捂住嘴，眼睛里充满着担忧和恐惧。
0: 过来吧。
1: 赵连长和上等兵抖着浑身土奔跑过来。
0: 上等兵，你说说你有什么感觉？
2: 要说不怕那是假的，感觉嘛，走过去时腿发软，第一次那个点射一响只想尿，第二次第三次想着妈的该死剑朝上，这回过去啊一点也不怕了。
1: 朱海鹏把枪交给赵连长：
0: 你射击，别不心疼子弹，一组打两三个点射就够了，记住一个也不要漏掉，过了这一关在战场上生还的可能要增加20%。
3: 哎呀，你的鬼名堂可真多呀。你看谁来了。
1: 江月荣轻轻拍着胸口喘着气开口：
5: 朱海鹏，你胆子可真大，这要是伤着一个可不是个小事啊，怪不得人家说你崇洋媚外。
3: 哎呀，我也算开了眼呐，出了事儿我兜着，吓尿了裤子事儿小，攻不上去那可是要死人的。哎呀，这是不是那个和银行开玩笑的小伙子？
1: 黑瘦小伙子勾着头不敢看常少乐。朱海鹏语气严肃：
0: 程东明，机会给你了，看你抓不抓得住，我也不派人专门监视你，你应该明白怎么做，要做父亲的人了，你该懂得哪轻哪重。
4: 我一定努力做。
1: 程东明垂手站在一边，朱海鹏不再理睬他，淡淡一笑：
0: 哼，这完全是土办法，要真是崇洋媚外我就建一个对练场，欧美的警察都这样练。
1: 几个人正说着话，枪声停了，赵连长跑来报告：
4: 警卫连训练完毕，请指示。
3: 有没有尿裤子的呀？
4: 你也太小看警卫连了，出点

0: 虚汗已经够丢人了，主要是练得太少。
1: 你去土堆里把那块弧形铁板挖出来，比着做八个，然后把你的人分成八组到各个团去，给你三天时间把全部步兵都训练一遍，记着铁板的事要保密。
2: 你采取了措施也不早点告诉我一声，光一个土堆可能不行啊。
1: 理论上说子弹根本穿不透土堆，可保不准哪一颗子弹中了邪。这是训练，用了钢板就把百万分之一的危险消除了。
3: 训练中确实出了中了邪的子弹，这颗子弹碰到钢板后改变了方向，竟又飞了100来米，咬了三营一个炊事班长的屁股。当时炊事班长正弯着腰给一口肥猪放血，只觉得屁股一阵热痛，扔了杀猪刀，伸手朝后面一拍一抠。
2: 哎呀，这狗日的牛虻咬人真是疼啊。
3: 松开手一看，掌中竟是一颗沾了血的子弹，惊叫一阵后脱了裤子，并排贴了两贴创可贴，继续拾了杀猪刀杀猪。这个把子弹当牛虻的笑话还是传出了蓝军防区，各方面人士反应各不相同。范英明知道周海鹏用这种办法强行解决士兵恐惧心理后，心中暗暗佩服周海鹏的胆识和心计。十多年前，他和周海鹏都在 A 师一团三连当排长。有一天，周海鹏带着几十发子弹，拉着他去搞了用坟包当掩体的试验。事后，周海鹏想把这个方法用于实际训练中，范英明好意劝阻了，认为这是在拿自己的政治生命赌，犯不上。没想到十几年后，周海鹏为了能打赢他，竟敢在一个师搞了这种训练。几千人的实弹训练指出一起榴弹伤人的事，应该说是很成功的。这样蓝军的士兵在心态上就比红军士兵离战争更近了一步。范英明正在琢磨想点什么办法让红军的士兵也能走进实战，黄兴安迅速做出反应，要求部队再搞一次点验。刘东旭这回明确支持黄兴安，范英明只好签发了进行点验的命令。范英明从两军对待演习的差异上感到一种实实在在的危险正在步步逼近。这天下午，他突然间提出了再建一个备用指挥所的建议，黄兴安当即反对。
2: 已经有两个伪装指挥所，一个二线备用指挥所了，用不着再建。这次空军只是象征性的参加，还怕他们抢去了制空权，搞地毯式轰炸吗？
4: 如果我们在电子战阶段失利，制空权很容易丢掉的。
2: 这是你能决定的事吗？你这个人呐，聪明是聪明，可你不觉得过分了吗？你不要动不动就说西方，说海湾战争，这是中国的一次很平常的演习。一个备用指挥所需要多少台电脑，你不清楚吗？
3: 简凡早就觉得唐龙抢戏，讲什么都一套一套的，顺手丢了几块小石头。
5: 唐参谋从学校毕业就到了师一级指挥机关，对部队的实情缺乏了解，到下边锻炼锻炼，就不会有这么多书生气了。
2: 唐参谋啊，你看你是到一团呢，还是到二团？两个团都没有团长，人手正缺呢。你去了，一呢能协助他们指挥作战，二呢也能接触点实际。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啊，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下班了，怎么走？
11: 我呀，
10: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2: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做工作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呢。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6: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5: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6: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7: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5: 喂，姐。
8: 小王儿，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8: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9: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1: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0: 这可不行。
11: 为什么呀？
1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12: 妈妈，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

0: 政策，政用产学研等多领域决策者和专业人士将紧扣国家重大战略方向、行业发展前沿，激荡思想，碰撞智慧，设置中国香港、伦敦、巴黎、多伦多、内罗毕五个境外分会场。
1: 在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李克新表示，央行在支持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方面，积极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科技创新领域，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今年呢，在量的方面呢，一月份增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并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等纳入支持的领域。在价的方面，将再贷款利率由1.5%下调至1.25%。九月，央行再次增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的增速呢，连续3年保持在20%左右。
1: 据了解，金融街论坛创办于2012年，今年是第15届论坛。自从2020年升格为国家级论坛以来，已经成为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风向标。北京金融街服务局副局长王帅说，
3: 15年来呢，论坛上有10余家重磅机构宣布落地，并且有400余项重磅成果进行发布，进一步强化了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定位。
1: 据统计，2020年以来，金融街论坛签署40多项重大合作协议，国际传播力持续增强。
4: 新闻广播消息，市政府昨天发布北京市15-57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规划共设置4个方面18项指标，系统明确未来5年首都交通发展的总体思路、实施路径与重点任务，其中提出持续扩充停车资源，中心城区每年新增停车设施20000个以上，保障全市累计新增600000个有效车位。在持续优化通勤廊道与轨道服务方面，2030年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1050公里以上，深化轨道公交融合，50米内公交接驳的轨道站点比例超过95%。在城市路网建设方面，分类分批打通断头路，一点一侧打通堵点卡点，畅通道路微循环。此外，还将强化非机动车治理，实现中心城区、学医警商等重点区域共享自行车电子围栏全覆盖。枢纽能级提升方面，规划提出持续优化8站2场枢纽体系，同步推进京港澳、京沪等更新提质和数字化升级，持续提升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辐射能力。区域协同发展方面，深入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增加进京公交线路，推广定制快巴服务，加速一河两翼格局构建，强化雄安新区与首都快速交通联系。重点功能区保障方面，畅通3城1区交通联络，打造平原新城到中心城区半小时交通圈，重点推进一批重大交通项目落地，建成轨道交通 CBD 线、1号线支线、大兴机场线北延等，加快京密高速2期、3期及安利路快速化改造等项目建设。15-57期间，本市还将紧扣双碳目标，拓展绿色出行碳普惠场景，实现2030年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78%。
5: 新闻广播消息，今后小区的公共空间品质要有大幅提升了，景观更美，出入更方便。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昨天发布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试行，意见鼓励通过风雨连廊打通小区与公交、轨道站点、公园绿地的连接，倡导屋顶绿化、立体绿化，鼓励沿街设置面向城市行人的开放公共空间，或进行绿化景观设计，不设置大面积连续封闭墙体。意见还提出因地制宜创新住宅社区空间形态，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鼓励台板架空层设置停车配套公服、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非居住功能，实现功能垂直混合。
6: 美好生活，安居相伴。
4: 市住建委昨天发布全市上半年住宅物业企业综合评价结果，这也是本市首次开展物业评价工作。今后，这项工作将每半年进行一次，对于不同级别的企业将差异化监管，也将为业主选聘、续聘物业提供权威参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0: 市备案的物业企业共2034家，本次主动参评企业1457家，企业参评率71.63%，对应的在管项目7108个，项目的参评率达到88.09%。主动参与本次综合评价的企业，按照得分和比例划分为4级，其中 A 级146家 ，B 级583家 ，C 级582家 ，D 级146家。市住建委物业指导中心主任李亮解释说，还有577家企业没有按规定时间填报材料，
1: 将这部分企业呢列入到未评价类。我们将这部分企业呢按地级的标准执行重点监管。我们目的呢也是要推动这些企业主动的进入这个评价的体系，公开公平的向大家展示你的服务成果。
0: 评价以半年为周期，每个周期都单独核算。不是一评定终身，评价指标体系由企业基本信息、企业加分信息和企业扣分信息三方面构成。基础信息包含公共信用评价、物业服务规模、企业党建情况，加分项包括新承接老旧小区、获得荣誉、参与社区治理等评价标准。扣分项包含不按规定履约交接或违规退场、侵占挪用公共收益、街道乡镇扣分等。李亮强调，
1: 我们首先看的物业企业这个底子好不好，也就是企业的信用怎么样，经营实力怎么样，规范制度的建设怎么样。其次呢，我们要鼓励多干事儿，干好事儿，主动接手老旧小区，积极配合社区工作，把服务呢做规范的企业都会给到实打实的份儿。最后呢，才是画红线管乱象，对服务的这个缺位啊进行扣分。
0: 李亮说，对于行业主管部门来说，这次综合评价将有利于实现差异化分类监管，减少平均用力，杜绝好坏一个样。
1: 评价结果为 A 级 B 级的这个优质企业，在以后评优评先、政策扶持、宣传报道等场景中，同等条件下我们会优先给予倾斜，同时呢降低这个优质企业日常的抽查检查次数。评价结果为 D 级的企业以及未参与评价的企业，各区的住建部门、属地街道将大幅的提升项目的抽查比例，加密日常巡查的频次，常态化的开展这个约谈提醒、现场核查、整改督办、全程跟踪问题的解决。
0: 北京林业大学经管学院物业管理系主任教授程鹏认为，这次综合评价数据是多元的，业主虽然没有单独的评价通道，但相关反馈也能作为核心数据。
2: 比如说业主感觉到物业不作为、不到位，他就可以通过多个渠道来把信息来做反馈，比如说他可以跟小区的业委会或者是物管会反映，他也可以向社区居委会啊、街道啊、乡镇来反映，当然他也可以通过12345的市民服务热线明确诉求，这样的多方面的渠道就可以把数据汇到整个的物业企业的综合评价这个体里去，保证你评价的结果它是准确的。
3: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在2026世界模型高峰论坛上，通用世界模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揭牌，这也是国内首个世界模型方向的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如果说大语言模型让机器学会了语言，那么世界模型要做的则是让机器看懂世界、预演世界，并最终在世界中采取行动。随着实验室获批建设，通用世界模型也从企业层面的技术探索迈入依托城市级科研平台和公共技术攻关力量的新阶段。
4: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首都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评估专场。155时期，评估将建设金海湖国家休闲旅游度假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港将于2028年建成投用，轨道交通22号线将于今年底开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5: 155时期是评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评估区委书记狄涛表示，
6: 坚持生态立区、产业富民，建设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首都窗口。
5: 围绕这一方向，平谷区将重点打造农业新质生产力策源地、两山理论实践地、京郊

0: 多家退税商店，依托无纸化退税、异地互认等创新举措，持续提升境外游客消费退税便利度。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北京昌平马拉松将于10月25号上午7:30在昌平。

等待了五轮红灯才得以通过，可以想象日常通勤市民的无奈。记者还在现场遇到了住在附近的市民张先生，他几乎每天上下班都要途经这一路段。他告诉记者，高峰时段最少要等三四个红灯，有时甚至要耗费40分钟。

0: 乡村特色，打造复合型山居度假目的地。郭怀刚来到四海镇查看特色文旅项目打造、乡村振兴直播助农、民宿产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化文旅赋能，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紧抓游客流量，以当地优质产品为核心，引入现代经营理念，借助线上直播、线下展销等多元渠道，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拓宽销路，增加销量，切实让文旅发展红利惠及当地村民。要加强宣传推广，擦亮打响本土品牌，系统梳理总结生态文明积分制、小溪都督农文旅综合体等成熟经验和创新做法，发挥当地基层骨干、创业带头人等人才优势，精心打造一批可推广、可借鉴的示范样板，全方位多角度放大四海镇域影响力和知名度。郭怀刚在调研时强调，要平稳有序推进换届工作，强化盐的基调、盐的措施、盐的氛围，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急难愁盘问题，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抓实抓细森林防火、严把关口、靠前驻防，加强日常巡护值守，优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共同保护好宝贵的森林资源。要紧盯关键时间节点，加快制定明年工作计划，找准发展方向，为美好蓝图转变为现实图景夯实基础。区领导戴伟明、严海英参加。记者韩冰、张怡凡，通讯员王一博报道。日前，区人民法院召开依法保障季节性用工劳动者合法权益新闻发布会，梳理近三年涉季节性用工案件审理概况，发布法律风险提示与典型案例，面向冰雪文旅、乡村旅游、生态农业等重点领域，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送上法制说明书，提前规避潜在矛盾，助力行业平稳有序运行。发布会梳理总结了近三年涉季节性用工纠纷案件，多集中在劳动关系确认、劳动报酬及经济补偿追索、休息权与加班费争议等方面。案件呈现四大突出特征：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边界模糊，事实法律关系认定存在难度，劳动者跨行业流动务工较多，双重劳动关系情形下责任主体不易界定，淡旺季排班随意，工时制度执行不规范，用人单位败诉风险较高，部分用工主体混淆淡季待岗与带薪休假概念，埋下劳资矛盾隐患。随后发布会发布多起典型案例，进一步明晰司法裁判尺度，判定劳动关系成立与否，核心考量劳动者人身、经济、组织层面的从属性，重点看管理归属、工作指派、工资发放主体。淡季劳动者到岗工作不能直接等同于加班，需要结合排班模式、薪酬约定综合判定。即便处于经营淡季，用人单位也不得突破最低工资标准，不得以业务量不足随意降薪、停发工资。薪酬调整必须经过双方协商，在法律框架内开展。据了解，季节性用工兼顾产业发展活力与劳动者权益保障，只有划清劳资双方权利义务边界，恪守契约精神，前置做好沟通协商，才能释放灵活用工优势，实现劳资互利共赢。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2: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0: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3: 生活导航，
0: 生活导航，
3: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4: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生活导航，我是文畅。入秋之后呢，气温下降的也是越来越明显了，天气呢也越来越干燥。那您还会每天都坚持洗澡吗？很多的朋友洗完澡后啊，发现皮肤上开始长一些皮屑疹子，于是呢减少了秋季洗澡的次数。当然有些朋友仍然保持着每天都洗澡的习惯，可是大家知道吗，在秋天洗澡啊也是有讲究的。以下的五种澡能不洗就不洗。第一，频率太高的澡。有些人习惯了每天都洗澡，但是秋天呢，不仅气温降低，温差也比较大，皮肤为了适应环境，容易出现粗糙、脱皮屑等现象。如果洗澡还像夏天那么频繁的话呢，也会加速皮肤的油脂与水分的丢失，甚至会破坏皮肤的角质层，此时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的干燥脆弱，进而引发瘙痒，甚至还可能感染细菌。第二，时间太长的澡。许多朋友进入浴室后喜欢听音乐看剧，这样洗澡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呢，洗澡的时间太长真的是不可取的。在浴室这种封闭的环境里待久了，不仅容易喘不过气，而且时间太长的话还会对皮肤表面起保护作用的皮脂膜造成影响。长此以往，没问题的皮肤呢也可能洗出问题，引起皮肤的干痒。一般我们淋浴的时间10到15分钟就足够了，即便是泡澡最好也不要超过20分钟，特别是本身就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更不建议长时间的泡澡。三，温度太高的澡。秋天气温比较低，很多人因为怕冷的原因呢，爱用比较高的水温洗澡，觉得这样是特别的舒服。但其实过高的水温会使我们的末梢神经兴奋，加快身体水分的流失，继而加重洗澡后的皮肤干痒，甚至会诱发荨麻疹。另外，水温太高呢，也易导致全身的皮肤扩张、血管扩张的情况，使心脏、脑部的血液供应减少。有基础疾病的人甚至还可能诱发心律失常、猝死等等。建议大家洗澡的水温啊，接近人体体温的37度到38度左右为好，一般呢不宜超过40摄氏度。四，力度很大的澡。适当搓澡对皮肤的清洁是有好处的，但是也要以皮肤不发红、不疼痛为主。如果搓得太过分，就会破坏皮肤的屏障功能。健康的皮肤屏障可以阻挡灰尘、细菌等进入身体，也可以起到保湿的作用。如果它受损，就会加速水分的流失，造成敏感、干痒，也更容易被细菌感染。所以洗澡的时候适度清洁就好，不用使用太大的劲儿，也不用每次都搓出点东西来才甘心。建议大家可以少搓澡，健康的肌肤力度轻，以皮肤不发红不疼痛为准。五，使用清洁产品太刺激的澡。秋季皮肤呢本来就相对的干燥脆弱，如果使用清洁能力较强的浴液，或者是使用量过多，也可能损害皮肤的保护层，使皮肤耐受降低，造成干痒。在选择清洁用品的时候，达到清洁皮肤的同时，尽可能的温和，不损伤皮肤，比如用后皮肤不干燥，保持皮肤的光泽润滑。建议大家呢洗澡后可以用柔软的毛巾擦拭身体，洗澡后也尽快的使用保 保湿身体乳锁住皮肤的水分，对皮肤干痒的症状也会有所缓解。以下的三个时刻啊，大家千万就不要洗澡了。第一个，高热的状态下，发高烧的时候呢，是一般不建议患者洗澡的。首先，体表的水分在蒸发的时候会带走一部分的热量，如果患者正处于体温上升期，可能会加重寒战的症状，对病情不利。其次，洗澡还会导致血管的扩张，心率加快，加重高烧引起的乏力、心悸、头晕等症状。第二，空腹或者饱食后也不宜洗澡，饭后不要马上的洗澡，如果饱餐以后立即洗澡呢，消化道的血流量就会相对的减少，消化液分泌减少，会导致消化不良，也有可能会加重心脏负担。而且饭后马上洗澡有可能会引起低血糖，甚至出现虚脱、晕倒等症状。在饱餐和空腹的情况下都不建议洗澡，最好是在饭后一小时以后再洗。第三，就是在过度疲劳或者体力透支的情况下，长时间体力活动后，血液的循环处于活跃的状态，立刻洗澡会加重心脏和血管的负担，体质差的人还会有致命的危险。长时间脑力活动的时候，大脑对血液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如果立刻去洗澡，血液就会向体表的皮肤进行转移，很可能会造成大脑的供血量迅速降低，从而导致晕厥。那么天冷的时候多久洗一次澡比较合适呢？其实洗澡的时间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间隔时间过长可能会导致皮肤清洁不当，间隔时间过短又可能损伤皮肤，造成正常的角质细胞大量脱落，皮脂膜保护能力下降，进而间接的破坏皮肤的保护层，引起瘙痒、干燥等不适的症状。但是因为每个人身处的环境、年龄、肤质等均有所差异，所以可以根据个人需要适当的延长或者缩短洗澡的间隔时间。对于老年人来说，天冷的时候啊，一般不需要每天都洗澡，这样可以避免过度清洁对皮肤造成的负担，并且减少相关健康问题的风险。

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聊厨房的安全隐患。厨房呢，作为制作美食的圣地，也承载了家庭的烟火气和欢乐。和家人一起做菜聊天，这场面呢，的确是非常温馨的。不过，厨房也有很多需要我们注意的细节，稍有疏忽啊，就可能会酿造成悲剧，甚至连房子都有可能被炸了。那下面几个厨房常见的致命安全隐患，快来听一听，您家有没有中招呢？一、发霉的菜板还一直用。很多人家里厨房用的都是木质菜板，用的时间久了，上面就会出现很多的划痕。木质菜板又疏松多孔，容易受潮，也是很多细菌病菌的温床。如果菜板发霉了，建议就不要再使用了，否则呢会增加食物中毒甚至是肝癌的风险。平时使用菜板后要及时的清洗干净，并且放在通风干燥处悬挂晾干。二、冷冻的食品直接下油锅。冷冻食品有冰，如果直接放进滚烫的油锅里边，冰会升华，迅速变成水蒸气，水蒸气溢出的过程还会携带一些热油，容易烫伤，食物也有可能会炸开，如果油滴遇到明火更是危险。三、用高压锅煮粘稠的食物。高压锅呢，之所以能够把一般锅做不烂的食物烹调得特别的软烂，就是因为它能够给食物施加更大的压力，能够将锅内的水的沸点提高至120摄氏度。高压锅的锅盖上都有一个排气阀，用来释放蒸汽，控制锅内的压力。用高压锅做粥、豆子等粘稠的食物的时候，排气孔很容易堵塞，还有煮肉的时候，如果水放多也会容易堵塞排气孔。如果高压锅没能够及时调整锅内的压力，就会引发爆炸。所以啊，在使用高压锅之前，一定要看好最小的水位线和最大水位线的位置，并且呢，要及时的检查排气阀是否有堵塞，橡胶圈的密闭性，使用后也要及时的清理排气阀。另外还得注意高压锅的使用年限，一般高压锅使用年限为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大家也需要看好说明书。四、在开火的炉灶旁倒面粉。在厨房边开火边做饭边倒面粉而引发爆炸的新闻呢是屡见不鲜，很多人可能会不理解，面粉又不是火药，为什么也会爆炸呢？面粉啊的确会爆炸，但不是所有的面粉都会爆炸。面粉爆炸需要具备5个条件：一、有能够被氧化的粉尘，面粉就是；二、有氧化物，比如说空气中的氧气、粉尘、空气混合物中氧气浓度呢达到一定值，超过极限氧浓度就会引发爆炸；三、粉尘悬浮成一定浓度的浮云。倒面粉的时候飘起来的面粉的粉尘就是这样的浮云，到达可以引发爆炸的浓度就存在危险，但如果是堆积在桌面上的那种面粉就不会产生爆炸。四、火源，火源达到一定的能量和强度就会引燃浮云。五、密闭空间，密闭性会影响粉尘的浓度，进而引发爆炸的威力。所以啊，即使是少量的面粉不会爆炸，但为了安全呢，还是别在开火的燃气旁倒面粉。建议大家也不要在炉火旁边使用喷雾、杀虫剂、酒精、厨房纸、抹布，同时呢，也不要在灶台附近的墙壁上贴保鲜膜。五、油锅起火。做菜的时候油锅烧得太热，油就很容易着火。虽然说水能灭火，但是啊，这油锅里的火还真不行。水和油呢本就是互不相容的，如果把水倒进火力十足的油锅里，就会形成炸锅，使油火啊到处飞溅，容易诱发更大的火灾。正确的做法呢是用锅盖或者大一些的湿毛巾盖住着火的锅，隔绝氧气，这样火自然就会灭了。还可以把切好的菜沿着锅边倒进去。六、菜板和刀具没有生熟分开，生的食材可能会存在细菌或者寄生虫的污染，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正确的做法是生熟分开，切肉和切菜要用不同的砧板。七、炒菜。

还不开抽油烟机，烹调油烟中含有约220种成分，致突变物和致癌物，长期处在油烟的环境中可能会导致咽喉炎、鼻炎、气管炎等疾病，严重的则会诱发肺癌。八、燃气灶软管常年不换。燃气灶的橡胶软管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地方，使用时间太久，软管就会发生老化松动，可能会导致燃气泄漏发生爆炸。一般的燃气橡胶软管安全使用寿命为2年，日常一定要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松动、裂纹、老鼠咬破等，一定要及时处理。九、用微波炉加热鸡蛋。微波炉是很多人生活上的好帮手，但是如果操作失误，它也是个暴脾气，并不是所有的食物都能用微波炉加热。例如用微波炉加热鸡蛋就是个相当危险的操作，可能鸡蛋变炸弹。之所以会这样呢，是因为微波炉加热食物是由内向外把食物热透的，微波直接辐射到食物的每个角落，引起食物内部的极性分子，比如水、脂肪、糖急剧的摩擦碰撞，于是食物的各个部分瞬时会获得热量而升温。鸡蛋内部几乎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微波炉加热的时候，内部温度瞬间升高，又不能及时的散发出去，压力过大就会炸开。无论是去壳鸡蛋还是没去壳的鸡蛋，都不能直接用微波炉加热。除了蛋类之外，未开口的坚果、松子、带有肠衣的香肠、部分水果、盒装或者袋装密封的牛奶、干辣椒等等也不能放进微波炉。另外啊，也不能用微波炉加热冷水，因为微波炉加热水的时候，即使水已经烧开了也看不到沸腾，外力碰一下就会剧烈的沸腾，容易烫伤。所以厨房安全无小事，为了家人的健康和安全，以上的几个厨房安全隐患大家一定要留心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聊下一个话题。首先呢，先来听一则新闻。女生半年减肥40斤，查出重度的脂肪肝，医生说是饿出来的。在福建福州，一位25岁的女生年初的时候发现自己体重已经达到140多斤了，就给自己制定了一份非常严苛的饮食计划，每天只吃蔬菜杂粮，一周呢食用1-2次的牛奶和鸡蛋。半年多的时间里，她成功的减掉了40多斤。然而最近的体检报告显示，她的转氨酶指数是正常指标的3倍，进一步确诊为重度的脂肪肝。接诊的医生表示，临床上这样的患者并不少见，他们的脂肪肝是由于过度节食饿出来的。过度节食会导致营养素特别是蛋白质的摄入不足，肝脏中的甘油三酯无法运输出肝脏，最后造成营养不良性的脂肪肝。正常的肝里脂肪只占5%，当脂肪含量超过10%是轻度脂肪肝，10%到25%是中度脂肪肝，25%到50%为重度的脂肪肝。因为蛋白、脂肪、糖、维生素等的代谢呢，都需要肝脏的参与，肝里的脂肪堆积到这个程度，肝脏就容易受损。有研究证实，如果能减掉体重的8%，脂肪肝就会消失，肝功能就能趋向正常。为什么减肥还会引发脂肪肝呢？就是因为减得太快，尤其是啊蛋白还缺乏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引发脂肪肝，影响了酶和再脂蛋白的量，堆积量就会超过肝脏重量的10%，就变成了脂肪肝。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报。

0: 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第二十二集。刘东旭在这种事上不好表态，觉得黄兴安和简凡有点小题大做，便走过去安慰。
8: 小唐，黄师长简团长都是为你好，你别背什么包袱。
9: 我只不过是在尽一个普通作战参谋的责任，在哪里工作向来都是有组织安排的，我们都是螺丝钉嘛。
10: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1: 这一天，范英明对唐龙的看法刚刚有点改变。唐龙刚才帮腔，范英明倒没觉得是参谋越位，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他也犯不上为了唐龙和黄简二人冲突。想起一团如今只剩下焦守志在唱独角戏，范英明就开了口：
11: 你去一团吧，你们张科长已经去了二团，你再去那里，二团的领导不好开展工作。
9: 我什么时候去报道？
1: 范英明对唐龙的语气和态度厌烦了。
11: 你不会站在参谋的位置说话吗？
9: 司令同志，我什么时候到一团报道，请指示。
11: 你把工作交接一下，马上可以去，越快越好。
9: 司令部作战室还没分工，我没有工作需要移交。
12: 我命令您今晚八点以前到一团报道，协助交代团长指挥作战。